0: 的这一个消费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但这是不是就是坏事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投资率也很高，那么赶超的动能就很高，是吧？所以这个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所以说，因此我们从过去来看，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并不很低，特别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几。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
1: 不足是两个问题，而中国私人消费占比较低，以及服务型消费是居民消费中最低的部分。同时，实物商品消费高，显示了现存的超级结构性问题。那么，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2000年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增速是8.24，美国只是2.36，欧元区只是1.09，说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几年我们的增长速度下了好几个台阶，说它是一个消费率增速下降的一个与 GDP 增速不匹配，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探究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长时段来总结的话，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短期现象。说边际消费倾向低降低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说在这种边际消费倾向的状况下，我们简单的去进行消费补贴和发消费券，是不是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这需要我们研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发现基尼系数对居民消费的提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儿提醒的一个是什么呀？财富的基尼系数在不动产价格的下降的推动下，对消费的影响更厉害。当然，更为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居民消费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所以我们从全世界来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是60.6%，较世界的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部门的占比24.7%，较世界的平均水平多5.6个百分点。说这是很重要的关键。说大家会看到，国有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占 GDP 比重都非常高的，但是这里面不能单纯的就投资谈投资。那么居民住房进一步的挤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空间，这是大家要看到的一个。同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因此，那么这种方案的组合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消费政策的这样的一种格局。谢谢大家。
1: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在刚刚的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有多方面，边际消费倾向降低是其中之一，但并非关键。而居民消费偏低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对于15五期间如何扩消费，刘元春给出了7个建议：一、需要关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二、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与信心的修复；三、要兼顾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不同阶段要以不同的主体为主；四、耐用品消费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待进一步修正，需更加精准；五、 以惠民生。

而是需要长期的资本。落到量子领域呢，就不同的赛道就不用一把尺子。我很认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资金应该流向技术高地，尽调不要只看应用的故事，还是要看团队真的能够让基础研究和工程迭代能够同时转起来。

0: 并且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它。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一个趋势，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融合。我们其实希望很快的实现自我迭代。啊，以前我们量化会分成几个流水线，包括我们的因子工程，包括这个组合优化，包括风险控制，包括高频的执行。以前研究员呢，可能更多的是会自己去读很多论文，然后手工写些因子啊，并且做一些回测和一些分析。那么一个研究员可能一个月产出可能就几个策略或者十个策略，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 AI 时代的话，研究员现在很
1: 可能真的它的分布会偏移的。过去无论做图像也好，做语言也好，数据分布基本上不会偏移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图片是个鸟，这个鸟可能你在1000年前和1000年之后，它这个流线分布都不太变的。但是呢，做这个金融的时候，它确确实实会发生某些分布的漂移，而不是说未来东西我历史上都是见过的。第三点，整个的这个金融的数据跟我们过去就是我们 AI 取得非常成功的，比如像图像领域或者自然语言领域。这些数据呢，它又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投资的数据啊，你把当这个图片看，这个其实不太对的。或者说，你把我们投资的数据，你把它做当做一个自然语言，当做文章看，其实这个也不太对的。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自然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这个投资上就很好呢？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这个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数据量上，从这个数据的分布的漂移上，以及就是我们怎么解读我们金融数据上，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投资领域用 AI 去解决投资问题我面临的几个难点。
2: 在那个整个 agent 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对整个私募行业就全景来看，或者是全业务来看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赋能和提高？
3: AI 智能体能赋能这个量化私募业务呢，其核心不是说我们在讨论说 AI 呢智能体能不用太低这个基金经理来进行一个买卖的决策，它真正的关键是在 AI 智能体输出的这些信号能不能被我们这些投资机构信任授权，并且最终转化成可执行的一些仓位和风险的这个预算。从这个角度来，
4: 对这种数据汇总采集来的这些深度的加工，其实是行业里面现在的一个痛点所在。金融行业其实对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本身是被污染的、过时的，其实对后面的这种AI agent 的应用其实是有很大限制的。行业里面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另外，在数据的行业应用方面，今年开始啊，那个 AI agent 今年是很热的，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些数据的精准加工的工作。而且我们做了这种大量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提炼、本体论等等这些在金融行业提升准确率非常高的这些技术加工处理的工作，用来大幅度提升啊在我们金融领域里面应用的时候的这种数据可靠性。只有是优质的数据喂进去，我们才能给出高质量的金融分析的结果啊。
2: 现在 AI agent 的发展是不是让很多人去做私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变得门槛降低了？在你们的合作伙伴在服务或者是合作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体会吗？
5: 其实没有，怎么说要降低。原则上就是他要在做这个 AI 这过程中，他需要懂业务、懂技术，他要进行综合性的东西。所有的私募里面，你首先你可能要做投研业务。以前投研可能属于这种大型机构才能有的这种标配，拿人堆上来的。然后呢，现在拿 AI 后呢，感觉好像是把人减少了，但是人的那个整个能力其实并没有减少。现在目前来说呢，他做投研过程中呢，像我们在做一些这个私募一些业务里面，把原来那种很庞大的那种投研机构现在化成小团队来做了。一个小团队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个报告，以前一个报告可能需要这个一周，我现在可能一个小时就能搞定，把他小团队运作的效率一下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他在这块内容比较多一点，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在于你在 AI 上你是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就把人的这种要求呢其实转了一个方向，看似好像是我不再追求他是不是博士了，哪怕是个专科，他能把 AI 做得好，他也是我的人才。
6: 像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

0: 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业，
1: 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0: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 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

0: 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
1: 0.0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结构维度，那么今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叫做 K 型分化，或者说转型与分化这样的一个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的非常好。那么第二一个，紧接着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一个消费，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力度。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从全球经济的增长，长期的增长，全球的态势是比较，应该讲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外需会这么好？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跟
3: 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

0: 来讲呢，也就是你可能会压力会加大，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企业就会转型升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口部门和产业，就是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
1: 嗯，
0: 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应，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应，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1: 会越来越少，
0: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价格。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离岸人民币呢来
2: 稳定。随着慢慢的生产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创造效应就大于这个替代效应。
3: 农村信用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破解三农融资信息不对称、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抓手。那么，如何以信用建设为牵引？打通金融赋能乡村发展堵点，激活农村普惠金融新动能，
4: 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沿着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这个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足而没有办法获得融资的难题。
5: 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的授信提供客观的
6: Fu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吗？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目前呢，他不能够替代医生去行使一些我们治疗的一些关键环节。所以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病人到了临床上来，我们会他正规有主诉，我为什么来看病，哪个地方不舒服。那么我们觉得未来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给你一个这个录音机或者一个对话机，你把你过去这些签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都在一个平台上。那么你到了跟医生面对面的时候呢，医生会非常这个有针对性的、有目的的针对你的主要问题呢做出来，我们还要做什么检查，进行怎么处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现在登山也已经开始我们一段时间吧开始先验证，然后呢再常规的使用。
1: 就它可能会更多的现在减少很多医生在前期的预问诊的这种工作量，是不是？然后当他知道了他具体的一些情况之后，可以更加精准和专业省时的，然后问出一些或者了解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病患啊，他更多的一些真实的。
0: 但是首先这个数据呢不是某一个医院单一的数据，它要多中心多场景的数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要这个数据量越大，应该让它应该它的算法呢应该就越得到的结论呢就越精确。那么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提高算力算法的同时呢，这个数据它必须在未来呢还要通过临床去验证。在真实世界当中，我得到这个结论，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能够验证，哦，它是有效的，它是安全的。
1: 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未来去期待，或者说不断去观察啊，这个数据的库足够大了，临床的一些验证的数据足够多了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吧？那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科研到临床的一个落地，还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那我知道您团队近期在科学通报发表了一份研究，借助 AI 从38000多个分子提案当中，为可降解血管支架筛选 PLLA 改性配方。那其实我觉得医疗或者说医学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些话题啊，所以我们要表述的更加的精准。那智能体从影像识别延伸到了已经到了材料创制了，所以带来的本质的改变是什么？这个是一个 AI 很大的应用级别的一个提升吗？
0: 就刚才讲到，我们过去啊，我们希望人工智能在临床上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疾病、分析影像。我觉得在临床上，可能你在媒体上也看到两个专业范围做得最好，一个呢就是病理，因为它的病理这个片子是客观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影像，包括 CT 啊、磁共振，因为它是客观的，人工智能它会非常快的给你找出正常的地方、不正常的地方。那么我们说把它衍生到现在，可能媒体上也报道过，人工智能呢应用于药物的试剂，就是我们原来啊在发现一个药，有可能这个分子多少大，你可能怎么作用八年在哪个地方，有可能出现什么效果。原来的时候呢必须通过临床发现药到临床验证，人体上我要观察它的反应。那么既然我们这个虚拟细胞它具备了这个信息，我说我做了这个药它会产生什么效果，那就很快的就知道临床的结果，这个药有没有效，有没有副反应。刚才您提到我们通过对3800个这个分子这个分子呢不38000这个分子呢进行筛选。我们知道我们的 PLLA 啊，就是我们一个聚乳酸呀，引到临床上去以后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带药，同时能够降解，降解以后呢又不会造成炎症反应，那么它的对它的分子量、对它的降解过程就要求非常严格。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试，这个要很久。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去筛选哪些以前这个分子量这么大一定会产生炎症反应，哪一个分子量达到足够的程度它不能降解，那么它就停留在那个地方，都是慢性炎症反应。在这个之间哪个最好，所以呢这个对未来啊，我们是当时我是研究冠脉支架的了，我们希望研究这么一个支架，人用的又好又可以降解，那个这个支架降解了以后呢还这个人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又不希望这个东西也放到心脏里边待一辈子，那这样呢我们会大大缩短我们对支架的研发的过程。其实既然能够引导这个聚乳酸，它就可以引导药物的研发，引导其他的我们医疗器械的设计跟研发。
1: 那缩短了这个比如说医疗支架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时间和速度，其实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帮助的，对吧？
0: 我插一句，

0: 我从2005年当时研究科技上的支架，审保专利，然后呢做我们动物实验，就做那个动物实验做了8年，我们的研究生毕业了一批，毕业了一批，毕业了一批，发了这么多的文章，到了8年以后，药监局批准我们做临床试验，我们做第一个人，做第一个人的时候现在就非常没有底，有没有效，行不行，这个病人效果怎么样，因为我们在动物身上是有效的、安全的，这人你正好要药监局伦理批准我们做临床研究啊，等我做完了以后，到上市，倒是2020年，前后经过了15年，后来他们好，哪个共振药或哪个挑战，更
1: 更
0: 大
1: 大。
0: 呢？哎，我都觉得你好，新药的研发也好，我们基层慢病的管理也好，它是辅助我们医务人员，让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它不关乎到生死。但是呢，你刚才提到第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我觉得它的难度最大，挑战最大。我刚才提到2018年，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老葛与小葛的对话。1年以后，2019年，当时我请了好多的院士，临床的大专家，有一个开幕式的讨论。我们当时起的题目呢叫"未来医来"，就我们说人工智能未来能不能代替人？大部分专家是不可能。我们现在也认为呢，还有好多的时间去证实。但是我们有一个外科医生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这个缝这个手术，我缝3针，该缝2针，或缝的深一点，该浅一点，这个机器人做不到的。"我觉得你讲的对，但只要未来的这个数据量够大，这个传感器够敏感，就是他就告诉你2针就够了，或者我缝的深一点，缝的浅一点，他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而且很客观。但是这里边呢，就牵扯到这个微米级的，你说我们缝这个血管，关乎生命的，那么它要非常的精确，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达芬奇啊，我们国内研发的所有的机器人。它其实呢，不应该算一个我们说机器人，它应该算一个辅助装。
2: 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5: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导。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敌。
1: 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应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0: 国家统计局
1: 自行车传统的东西，但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最现代化的产品，但慢慢的就变成了家电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像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啊、机器人、人工智能。所以在新旧这个动能转换，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主题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新的确实是在不断的起来，但旧的有一些要慢慢的这个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这个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2: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1: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近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
2: 还要提振内需，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所有的这些考核目标都在变化，并且呢更加的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劲？您怎么看它的角色的变化？
1: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这个技术水平、产能的这种复制。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很积极主动的作用，和而且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作用，但不一定所有的这些作用都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对吧，你过去我是大工业化时代，那我搞基础设施，我修产业这个园区，那它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把整个行业就带起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些新兴产业啊，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啊，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东西，它可能也需要一些

0: 去做一些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克服市场失灵，推动创新，而不是去扭曲或者替代市场。
1: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2: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3: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4: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5: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代的过去，
7: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8: 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

0: 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1: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A 是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住，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业态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新郎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了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15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世界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2: 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3: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
2: 化，
3: 就非常危险了。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在一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那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2: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3: 对啊，就是啊。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
7: 国际的视角，权威。

0: 直接对话平台。据了解，中国已经连续15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4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448亿美元。这一成就为本届论坛注入了强劲动力。在经贸与投资领域，本届论坛强调推动高端制造和产业协作，能源与工业领域的合作也是本届论坛的另一焦点。来自中国湖北、山东等七个省份的11个官方代表团，企业涵盖有物流、环保机械、石油服务、家用电器和化工等领域。
1: честно, я бы хочу что сказать, это даж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у нас, да, есть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поменяется. Росси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развивает сво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во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Как раз э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грают очень важную роль. И мы как раз хотим э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продавать в России. И чтобы помогать России, ну, без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та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я вижу работу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 текущий, ну,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момент. Самый большой проблем, наверно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разница, разный менталитет, ес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купателей, они хорошо знают рынок, они хорошо знают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товары. Ну, они плохо знают китайские. И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одавцы, даже инвесторы, они тоже мало знают Россию. Поэтому надо больш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0: 中俄萌芽论坛上，人文与文化交流同样精彩。论坛设有教育、文化、交通、旅游等专题讨论，包括有跨文化区活动。俄罗斯儿童与中国嘉宾的 AI 对话和京剧脸谱绘制活动，也体现出了两国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此外，论坛颁发的金砖国家与上海合作组织青年领袖奖，聚焦青年创新与未来导向。2025年8月19日，中俄萌芽论坛闭幕式举行，双方签署34份合作协议，涉及工业、能源、物流、旅游、科学与文化等领域，超过前两届总和。
2: Знаете, ну, то,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в наш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с 22 года.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财经四乘24小时全天直播大放送的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李婷。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于物理 AI 的。应该说物理 AI 这个词儿在今年是非常的热，甚至有人称之为是物理 AI 的元年。物理 AI 相较于传统的具身智能，应该说它的定义更加的广泛。那 AI 呢，也是从虚拟世界现在走到了真实的一个物理空间了。可是物理 AI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它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以及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随着物理 AI 的发展，对于我们的普通的生活会带来哪些的影响和实质性的改变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的话题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非常多精彩的碰撞和交流，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一个时段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美卡曼德机器人创始人 CEO 邵天兰，邵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4: 另外一位是历界科技创始人 CEO 吴小毛，也欢迎吴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欢迎二位，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领军者了。我先来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家公司，稍后呢二位也会更详细的为我们来分享。这二位呢，一位是深耕机器人眼脑手全站与工业规模化的落地啊，另外一位呢是专注图形引擎、数字孪生与物理世界的仿真底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二位行业的领军者会围绕着物理 AI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去发散、去讨论，看看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对于未来的一些科技的影响，包括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影响。那我们先来请二位给我们来定一个义吧，就是物理 AI 这个词儿，比具身智能肯定这个概念更加的广泛了，但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内在的含义？吴总先来吧。
6: 就是今年是物理 AI 的元年嘛，
4: 嗯，
6: 就是以前的 AI 更多处理的是数字化的信息，像文字、图片、视频以及 3D 的视频游戏，所以物理 AI 更多是说它是更加接近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工业以及我们的
4: 才能够使得这个行业的发展。

0: 实可能更加的高效啊，更加的有一个前瞻性的拓展。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物理 AI 的一个落地，或者
1: 那我下一次我的动作就会从我的这样的失败的经验中会去成长。那今天的物理 AI 也要有这样的能力啊，比如它一开始可能是99.5，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就到99.9甚至更高。所以像这样的泛化的能力，然后它的这个可靠的能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也是我认为物理 AI 它走向全面的应用所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0: 嗯，当然现在这些问题还是有待再去解决。
1: 当然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有一定的开放性。
0: 是。
1: 我们现在认为这些很多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进展。我们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能够在包括学术界包括工业界看到很多的进展。
0: 这种进展的体现是通过算力算法的这种，还是通过更多的数据的一种支撑，所以有了更进一步的这种
1: 您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很关键啊。我们既需要有算法的创新，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表征，我们的怎么样能够更高效的去利用算力，让整个的这样的模型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同时能够自我的成长。那当然了，在数据和算力的层面上，这些作为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看到，在像具身智能物理 AI 里面，包括像数据的类型，包括像算法的这样的一些范式，都在不断的迭代啊。我们对整个行业的进步也感到非常的兴奋。
0: 嗯，那我们再来请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您是如何认识就现在实现虚拟空间与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规则的对齐，关键的这个难点是什么？您可以结合着我们这个历届科技所布局的空间物理 AI 的这个例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哦，它其实有很多挑战性要得到解决。我们以前主要是做一个是虚拟的内容，比如说影视动漫还有游戏这些内容，它其实是给我们人一种好的感官，就是你看起来能够触动你的心灵，看起来比较舒服，所以它强调的是品质和体验。但是在物理 AI 的时候，它是更加强调精准性。当然物理 AI 到后期也会要求有品质，就是人和机器的那种艺术欣赏，但是还没有到这一步。所以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就需要在虚拟世界的数字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必须要让我们现实世界的数字还原变得更加快速大规模。比如说我们训练一个马拉松的机器人，我们就需要把一个很大的场景无缝的去把它运行起来，然后让机器人在里面训练。那对我们以前的游戏场景来说，是不太会一下子处理大规模，比如说几十公里上百公里这样的场景，除了数字孪生这样的领域。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内容更加强调的是实时互动啊，还有这种就是一个体验。那物理世界它更加强调物理的本身的物理的正确性，比如说你扔一个把这个手机扔在地上，它如何去反弹，然后你捏一个瓶子的时候它如何会去变形，里面的水如何发生变化。在我们以前的体验里面，我只需要近视就可以，就我的肉眼觉得它真实，就我就真实了，我就可以交付。但对于机器人来说，它不是通过视觉来理解这个世界，或者说它不纯粹通过视觉，它是通过它的模式。

0: 那个尚总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工业场景当中，物理 AI 的这个大规模应用的技术条件，现在是不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呢？
1: 现在还谈不上非常成熟啊，但是呢，在一部分的场景中，已经具备了这样大规模的应用的这样的条件。
0: 比如说，
1: 比如说现在像我们梅卡曼德为例啊，我们在像汽车、锂电、金属加工、食品饮料等很多行业里面，像搬运、上料、切割、焊接、涂胶、打磨丝、装配，很多的行业的应用中已经是实现了这样批量化的一个应用。那这里我想讲两个点啊，一个是技术方面，一个是商业方面。那技术方面的话，那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一个是可靠性，一个是通用性。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最后一个产品放在客户现场的话，如果是99%的成功率，就意味着每5分钟犯一次错误，那客户显然是不可能接受一个5分钟就犯一次错误的。那他也有条件经受，比如说几天的这样的使用的培训。而如果像机器人进入家庭，那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家庭的成员甚至宠物都接受这样的培训。所以还有一个条件啊，就是说像这样的环境中，它的任务是相对可以已知的，比如说像搬运啊、装配啊、打磨丝等等。但如果在一个家庭环境中，可能比如我做一个家务要干1000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回到您刚才问题啊，我们认为在制造和物流中的一些场景中，这个交叉点已经达到了。在可见的未来会逐渐的扩散到更多的包括服务业，包括中小的制造业，以及最终进入家用。但是呢，它一定是会有一个过程。
0: 那如果就从现在我们说到，比如还是有一些硬性的条件去才能够带来这种比较好的一种使用感的话，那整体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在您看来，
1: 在我们看来啊，当前其实有在像制造物流中有一些需求非常的迫切。
0: 制造物流，
1: 制造和物流，
0: 物流，
1: 他们的需求很迫切。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工作岗位，它的工作条件非常的艰苦，甚至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呢，咱们国家现在的像这个工业和物流，它的总量非常的庞大。那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工作，迫切的需要通过机器人来完成。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成本的考量啊，还有像质量、安全、环保等综合的这样的考量。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些应用里面已经能够实现大规模应用。所以我们现在讲，我们梅卡曼德为例啊，整个行业现在叫销售一代、改进一代，然后呢再预言一代。它这样是有一个链条，能够不断地把这样的物理 AI 的应用能够扩展。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相对早期的状态，但是呢，已经能够在这个一部分的环境中实现批量的应用，逐渐地在扩充我们的范畴。
0: 明白。我们再来听听吴总说，刚才其实邵总说到了一个，就现在物理 AI 它比较扎实的啊，就有需求比较广泛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了。可能目前来讲就是更多偏工业，而且是一个在一个可控的环境当中会更好有市场的需求。那您怎么看物理 AI 未来的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市场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说到物理 AI， 你更大的这个一个载体的体现就是在具身智能上，好像就是感觉，或者刚才像上头说到的，比如在工业场景上啊，您的理解是什么？
2: 我觉得工业场景肯定是第一步。
0: 这是第一步。
2: 对，就是一种我们叫可控场景。
0: 它
2: 可以是工业，
0: 对，
2: 可以是护理，或者是一种高危的作业或者巡检，这种都属于可控环境。但是它接下来就迎来不可控环境的，就世界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我觉得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机器人最大规模出现的是扫地机器人和送餐机器人，这个出乎了我的意料。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种执行特定任务的机器人它会出现。那我们具身和物理 AI 这边智能体不能只限于像机械臂和人形，或者说机器人未必是人形。
0: 对，
2: 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比例它占多少，这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我们有很多的争论嘛，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混合的。而且第一批出现的具身智能的这个智能体，我觉得很可能是陪伴型的。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放一个可以，不是对吧，大会上看到那种可以帮你吹气的小宠物，可以跟你进行陪伴式交流的，放在车里的一个智能体。我觉得这些出现是早于机器人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两个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智能体，一个是汽车。因为汽车是四足机器人，我们叫移动的混合现实设备和四轮机器人，而且这个机器人不存在隐私问题，因为它到处在路上吧，大家知道它在。

0: 同时它又是一个采集设备，又是一个体验设备，尤其实现了 Level 三和 Level 四。
1: 眼镜这个方面，在技术方面，我本人不是很熟悉啊。
2: 嗯、
1: 但是从应用方面，
2: 对
1: 我有一个思考，就是它也许可以成为咱们人和机器人之间的一个接口。像我们现在不管在像机器人的硬件、算法、模型各个方面，我们都做很多的探讨。但最后会有一个问题是人机的交互和协同。
2: 嗯，
1: 那咱们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它远远不只是说话。否则，如果咱们只通过语言来指挥另外一个人去完成一个事情，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会非常的痛苦。咱们事实上会通过很多的示范、很多的手势，甚至眼神、表情，很多这种非语言的事情来进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那这件事情其实人和机器之间也是可以进行的啊。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像物理 AI 具身智能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从专业人员的手上转移到非专业人员。以前使用机器人、使用这样的技术的人员是机器人的工程师，他受过可能几年的专业的训练，那逐渐的可能往这种操作员，比如说可能经历过几周的训练，那未来可能到咱们每一个人的手上可能就完全没有经过训练。
2: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交互一定要非常的符合直觉，并且呢非常的强大。那纯语言是不够的，那如果像这样的眼镜能够让机器人看到我所看到的事情，而且呢我能够随时通过像我的手势甚至一些表情包括我自己的示范，那机器人一看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原来这个人的意图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应该这样做。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很多人来说啊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事情。那这样的技术现在在学术界也有很多的探讨，比如说我们在学术界看到很多这样的工作，就是头上戴一个眼镜，它既能够拍摄，同时呢这样的也能够去告诉这个人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采集人手部的一些动作。那这样的数据呢会用于一方面训练这个机器人，同时呢未来也可以用来指挥这个机器人。所以我的一个观察就是，也许像这样的眼镜可以成为物理 AI 具身智能人机交互它的一个窗口。
2: 嗯，因为说到这个 AI 眼镜，大家一直期望值都很高啊，但这几年呢，这个你看具身智能也在快速的发展，可是好像 AI 眼镜就是在消费电子方向的这种突破啊，速度缓慢，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期待，看看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真正的爆发点。那我们再回到二位的这个公司的本身，那刚才其实吴总也介绍了，就是现在比如和一些著名的车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那可以给我们来详细的阐述一下这个合作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落地？有模态大模型、世界模型，都是需要海量的三维物理的场景的数据。那历届的图形引擎呢，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批量生产？同时呢，多样化的工业呀、零售坊啊，这是您的观点，说大概率只是火箭的雏形，关键的突破还没有到，这个判断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梯子和火箭的这样的意思啊，
2: 定义吧。
1: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上月球，那如果我通过梯子去上，我今天比如5米，明天10米，那我每一天都可以比前一天高。但是呢，咱们是知道，如果通过搭梯子是永远无法到达月球的，它是一个原理性的限制。但如果咱们今天发明了一个火箭，虽然它可能现在飞得还不够高，但是从原理上它是可以到达月球的。我认为像我们现在在世界模型方面，从原理上是可以到达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做到像这样同时满足通用性、稳定性以及部署的合理成本。那这个目标我认为在当前的技术的范式下，从长远上来看是可以到达的，但是呢其中仍然有一些关键的突破有待的去解决。最关键的几个事情，在我看来啊，第一个，像数据的范式以及底层的表征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和稳定。那比如我们现在会用非常多的数据啊，像包括仿真的数据，就是所谓的合成数据，然后呢也包括像人类的很多的视频，像互联网的大量的数据，像语言的数据啊，视频的数据啊，图片的数据，还有像带着各种采集，包括像机器人遥操作的采集，或者是像人类的一些主动的采集的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如何去使用，它底层如何去表征，当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一个前需要突破的，我们在此也在进行非常多的研究啊。
2: 嗯，好，那我们再来请吴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除了对于行业的这个物理 AI 的发展，对于行业的推动之外，其实很多人关心，比如说对于从业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于普通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对于这个行业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随着物理 AI 的不断的一个发展，您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就是传统的企业会获得巨大的机会。
0: 传统的企业获得巨大的机会，
1: 因为它不光是说制造，我们中国我觉得全球是数一数二的，应该数一的制造大国。那接下来我们的制造的这个能力会在物理 AI 的时代提高了10到30倍，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所以也就让我们追赶竞争对手有更多的信心。
0: 嗯，
1: 所以对于对，这是对于传统的制造企业。对于软件企业呢，我们也要主动拥抱 AI， 它对就是大型软件冲击更大。
0: 对，其实我特别想问，因为大家说有了 AI 之后，软件企业受到的冲击颠覆的概率是非常大，您切身的体会到了吗？
1: 对，就是大型的固定式的软件如果不快速转型，它受影响是最大的。还有第二波影响大的是那些 AI 的软件，就是它作为一个 APP 或者一个网站或者一个创意性的一个应用，它也很容易被 AI 自己颠覆掉，因为它对人的要求没那么高。
0: 嗯，
1: 它只能只是运营，你可以服务 AI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中间的这种企业就分成两波或者分成三波，主动拥抱的它会获得巨大的提升的潜力，像我们这种企业。还有中间就是还在怀疑的，它就我觉得它活得还可以，
0: 就还在观望。
1: 对，它在观望，
0: 观望
1: 的时候就被这个敲打。
0: 嗯，
1: 还有就是完全不拥抱的，它就非常危险，非常生存会很困难，就对于从业者来说。所以就是我们要全面拥抱 AI， 不是说我们开发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大量的用 AI 去理解 AI， 因为我们必须会被 AI 颠覆。我认为 AI 就是一个防止人类懒惰的一个工具，而且是我们人类发明出来的，作为我们人类集体的意识是不希望懒惰的，这是对于开发。
2: 那么如何以信用建设为牵引，打通金融赋能乡村发展堵点，激活农村普惠金融新动能，
3: 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沿着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这个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足而没有办法获得融资的难题。
4: 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的授信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
5: 正因保贷次方协同机制，政府呢是搭台了定政策指导方向，那银行呢投放了我们的信贷资金，担保机构呢增信放大，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的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
6: 形成一个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
7: 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
2: 在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中，银行机构、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普惠金融新生态，敬请关注。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
9: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10: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同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老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七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1: 那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从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

0: 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的差不多了，开始要自我创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法可能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因为20年时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就用不着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1: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2: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伺服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是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危险、对人类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能在大家的想象中

0: 在金融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金融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体成为核心发展导向。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创产业的发展需求，传统服务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银行突破转型瓶颈、重塑服务能力提供了新路径。行业正迎来数字转型与实体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窗口期。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从降本增效的辅助工具升级为赋能实体发展的核心金融能力呢
1: ？AI 来了以后啊，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已经被完全重新定义了。
2: AI 确实在体效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
3: AI 和数字化的技术发展能够精准化的获客，做好数字化的风控。
4: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
5: 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
1: 是一个码农，我是92年就考出了高级程序员。

0: 在这个财务的分析啊、企业的分析啊、行业分析方面啊、风控方面啊、产品的策略方面，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为每一个这个客户经理呢背后配一个这个类似于AI 专家 agent 这样一个团队来去赋能他，如何让 AI 能够真的像真人专家那样去把他的经验沉淀下来，用他的框架来去这个给出相应的这个建议，也就是说把真人专家的能力呢变成一个可调用的 AI 的能力，怎么样才能去实现这个呢？是不是引用一个大模型就行呢？显然是不行的。用大模型基础上要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AI 的专家能力的建立的话呢，必须输入行业的知识、一线的理财经理的经验、本行的产品的。
1: 从简单工具应用升级为核心能力重构，那么银行业人工智能在银行实操落地、普惠科创赋能、银科生态协同、合规风控建设等领域，该如何平衡创新发展与合规风控，打通银科协同壁垒，搭建长效落地生态？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首先，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抛给我们的汪行长啊。站在总行业务和上海分行的双重视角，那么您认为未来3到5年 AI 最有可能重构对公金融的哪一项核心能力？是理解产业、识别企业、配置资本，还是连接生态？
3: AI 对我们日常工作，比如说写个文档啊、回个邮件、PKL 跟业务相关的，我想有几项东西呢，是会有比较大影响的。第一项呢，是我们客户经理需要多个助手。我们现在客户经理工作量呢是比较大的，应该给他有多个 agent 来为他服务哈。比如说他授信客户，他可能分的2个组。
4: 映出来企业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只能说某一个截面上，我可能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如果这3个维度的活数据都能整合起来，去加以应用的话，肯定反映出来的就是他这一段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不管是我们去放贷款，还是说去看这个企业分一分短期、中期、长期，好，短期偿债能力我肯定要看看他最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虽然这个行业不一定好，那最近日子过得还不错，我可能短期贷款我就下去了，大不了明年收回来之后我再去做判断就好了。这是我想第一个这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数据富者更容易获贷，数据贫者更难获贷。其实这个问题是最近我想的也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提了 AI 有3个关键的要素，尊严、能动性，然后共同体。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那对于数据来说也一样，就是数据是增强你这个主体。当然有些数据如果说他做的是传统行业，沉淀不下来太多的数据，那我们线下去走访一下，去获得更多的软信息的判断，是可以让他也拥有这个获贷的资格的。这个话题就会延伸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线下走访的这些软数据如何把它标准化和数据化。因为你线下走访的这些东西是无数

0: 啊，你到底什么时候那个泡沫会破，现在是不是已经具备典型的特征了，怎么去看待它背后潜在的自由现金流的恶化和投资回报不确定性的这种压力，这个其实就是刚才陈教授说的这个压力啊。杨总先来说吧，怎么看？
1: 对，首先我说回答啊，这个你说现在有没有泡沫的典型特征，一定有。
0: 嗯，
1: 就我们刚才讨论的相互融资、相互担保啊，资本支出啊巨大无比，然后这个你的现金流现在经营的巨大挑战等等等等吧，啊，包括估值啊，这种迹象是肯定有的。但是呢，我记得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泡沫，唯独对于这次是不是泡沫，我现在没有答案。
0: 嗯，
1: 你说核心资产泡沫的时候，你说把一个消费股搞到了七八十倍、一百倍，你稍微有一点常识，你都知道这不可持续，对吧？
0: 对，
1: 因为它的增长支撑不了这么高的这个估值。但是 AI 呢，确确实实，我在想，以我自己现在感知来看啊，你看大模型不断的进步，第二个呢，我们自己的应用的一些场景啊，我觉得这渗透率还在快速提升。
0: 对，
1: 第三个呢 ，token 的消耗量还在快速提升。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你又似乎觉得确确实实它是新生大海。
0: 就从发展的眼光来看，
1: 对，它确实是新生大海啊。所以呢，我这就让我想起这个格林斯潘的一句名言啊，因为那个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大家归咎于说你格林斯潘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把流动性收紧的，然后导致了这个金融海啸，对吧？因为格林斯潘在
2: 让你建这个算力中心呢，是能够产生比较高的 ROI， 然后那个这些云服务商 Meta 这些公司就去建了，对吧？但是呢，他建的时候呢，他又害怕自己的报表不好看，所以呢，他就想出了这个表外融资的模式啊，就把很多的资本开支呢放在了上市公司的表外，然后比如说最近我看到就是2025年10月份。Meta 签的一个协议啊，它就是大概是300亿美金的一个算力中心，然后 Meta 呢实际上只投资了50多亿美元，然后找了一个私募基金，股权上投了20多亿美金，然后呢这个私募基金呢建了烧的这个钱能不能 justify 你背后的成本，
0: 当下的成本是吗？
2: 或者是你预期未来的成本。
0: 嗯，
2: 那么比如说我们中国前一段时间为什么股价就是 AI 产业股票有个巨大的下跌呢？其实背后是因为我们这个月之暗面出了一款
1: K3
2: 的这个新模型，这 K3 新模型发现这个能力很强，在很多指标上都超越了美国的这些大模型公司，然后呢而且它的成本是远远低于美国的大模型公司的。
0: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模式啊，那个逻辑啊，
1: 走不通了，
2: 就带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0: 那我们应该看好国内的相关的，不管是模型还是
2: 也不见得，也不见得，
0: 也不见得，
2: 因为我们国内也是用类似的模式，只是我们国内加杠杆的模式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内也是加杠杆去支持这样的企业，
0: 嗯，
2: 但是呢，就是最起码说明什么呢？他想用，因为我们国内加杠杆虽然建设这个 AI 产业，但我们的成本是比它低很多的。就我们整个的成本，人工的成本，这个制造的成本，
1: 能源的成本
2: 啊，都比它低，所以就相当于是制造业一样，因为这个是最后就变成一个研发加制造的这种综合体。
0: 嗯，
2: 你像美国建数据中心，它离开中国的很多产业的配合，它根本建不起来的，所以最后呢，就是会导致什么呢？因为硬件它还可以相互封锁，但是这个大模型它最后这个数据算力啊，它封锁起来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是中国的大模型价格又便宜又开源能力又强，就会导致 OpenAI 这样的公司它最终它收不了很高的价格。

0: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往前推进。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在中国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扎实，上海也将成为向全球反哺输送更多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上海本身三甲医院的资源就相对比较丰富，临床医生经验也比较丰富的同时呢，又有更多的国际视野。2019年，我们与交大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同时就儿童的感染以及相关的生物标记物进行相关的研究。我们也是关注在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微生物诊断领域的一个病种上，如那个败血症，我们是跟国内的一家公司运用它的集成能力，然后匹配上生物酶离癌自身对于结构设置、流程设置上的优势，双向的作为一个互补。所以我们选择在上海，其实也是选择跟中国的生物医药圈同频共振。接下来生物酶离癌核心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夯实我的中国市场，第二点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能力平台，要源源不断地向总部输送更多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一家合资公司，它的化学方光线的这个产品目前就在做出海的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当这样的一个通路走通之后，其实越来越多中国产品出海就变得更加可行。
1: 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2: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就非常危险了。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在一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那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1: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2: 对啊，就是啊。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15五开局之年， AI 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

0: 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
2: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3: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4: 传统的影视之外，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应用，待会我再介绍。所以这个定位呢，我们觉得我们抓住了这个定位整体。除了小屏之外，其实大屏它还有更多的作用。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方法可以去做。
5: 明白。
4: 第二个呢，我们对整个这个整个系统原来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提到东方有线或者提到哪个有线电视，他总是觉得就是一个传统的电视服务啊，我们看新闻联播，我们看电视剧电影啊，那可能通过有线电视看，其他的好像信息的获取我们都是通过手机去获取。那么现在我们搭建了一个呢，叫系统加应用加示范的完整的一个广电的智慧家庭的技术架构。我们把这个有线电视不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电视的传输的网络，它是整个一个智慧家庭的全网络的概念啊，来去打造的。
5: 明白，就是
4: 那么形成一个大屏多模态的 AI 智能体的底层的系统啊。第三个呢，原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东东的时候呢，它还是简单的一些交互，那么还没有形成一些长记忆的这个功能。那么现在呢，我们整个东东呢已经具备一个长记忆的存储，就是你昨天跟他讲的，甚至是上礼拜跟他讲的内容他都记住了，那么这才能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AI 管家，对吧？你的需求他要长期的有记忆。第二个呢，就是连续的多轮对话他能够实现的。原来可能我们一轮对话，文旅局已经做了一个小屏上的 APP 叫沪小游，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也使用过，是把上海所有的五 A 级的景区包括去文旅的资讯展会的资讯全部在上面继续。那么但老人家来讲，有一部分老人家还是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有一个数字鸿沟，那么大屏是他日常的一个生活伙伴，又是一个最友好的界面。那么在文旅上呢，我们也把沪小游搬上了大屏，所以文旅的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现在也在初步的建设之中，后续呢可能以自小游这个沪小游为基础往后再延伸。
5: 明白。其实你别看这一年的时间，咱们这个东东的升级还是比较全面的啊，
4: 是是是，
5: 定位的升级。

0: 及系统的升级啊，也成为了这个大屏的 AI 的智能的陪伴。
1: 嗯、
0: 那而且在场景上，比如有康养的场景、
1: 嗯、
0: 啊，然后有这个文旅的一个场景、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说，其实这些确实也是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让上海市民的生活啊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提升，
1: 嗯、
0: 然后有对于居民来讲很多的痛点也进行了一些打通和改善。
1: 对，对
0: 那我们要接下来讨论的就是它的。这个真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1: 嗯、
0: 因为其实 AI 智能体说实话大家现在竞争也
1: 是
0: 非常激烈的，但是我们的独特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大屏的 AI 智能体、
1: 嗯、
0: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稀缺的，因为大多数其实都是小屏啊，在手机端，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看手机，我看那个字啊其实都要调得特别大才能看得清楚，
1: 对对对，
0: 电视就是不一样了。那我们的这个大屏的康养的优势在哪里，并且呢其实通过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观察，比如行业的数据、
1: 嗯、
0: 还是说哪些行业的观察、
1: 嗯、
0: 我们东方有才切入到了这个赛道当中、
1: 嗯、
0: 如果跟那些很多互联网的大厂去比、
1: 嗯、
0: 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什么、
1: 嗯、是讲到我们这个大屏的智能体东东呢，就还是要回到它定位上来，那既然它定位的大屏，其实它背后是定位它的用户群，
0: 嗯，
1: 那我们的用户群体呢，电视的用户群体其实从传统意义上一直讲一老一小、
0: 嗯、
1: 两个层级是吧，学龄前的儿童看动画片，
0: 对，
1: 老人家把电视作为一个生活的陪伴在走，那么尤其是老人这个群体大概占到我们现在主力人群的我们的用户人群的60%-70%都是老人群体，那么上海这个老人群体里面呢，其实我们又说了啊，它需求非常多元化，它不是简单的把电视作为一个新闻的收看或者电视收看，它还希望更多信息的这个传递啊，整体。那但是就您刚才讲的，那么在小屏端的智能体呢非常多，包括 App 也非常多。
0: 对。
1: 但是其实不要说老人，就是我们这样的这个有线电视网长出来的，我们叫四级半台、四级半网，所以呢，东方有线在网格的在社区的这个沉淀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们的网格人员成天累月的都在社区里面服务活动，那么同时呢，刚才讲到我们虽然说人工智能近万家了啊，从 AI 时代，但是 AI 时代最终还要落到线下的服务，
0: 嗯
1: 啊，刚才讲到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社区食堂，包括其他的住医啊住行这些服务，最终是要到线下来服务的。
0: 对，
1: 那这个线下的队伍，那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承接一部分的服务，包括去承接一部分服务的对接，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天然的身边的好邻居好管家，他天然有个信任度，那么这些社区的这个线下服务能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那第四个呢，就回到广电自身的内容优势，是吧，我们广电是做内容的，那老百姓除了这些服务之外，他还是需要这种基础的电视服务的，那我们同时提供啊这个线下的服务，同时把这个精神产品还是带到这个家庭去，所以内容加服务是我们另外的一个特色的标志。
0: 嗯，所以我们其实相较于其他不管是 APP 也好大厂，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自身的优势在的，因为我们也是在做的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好像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群的定位做得非常的清晰，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的。那据我了解呢，在今天上午东方有线是携手英航街道、新华医院以及多家科技企业进行了爱管家东东 AI 智能体的生态合作发布，那具体怎么把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分散的民生资源，然后通过我们这种大屏的 AI 智能体的方式啊，来进行一个整合到电视的大屏上、
1: 嗯、
0: 对吧，更好的去服务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和受众，以及嵌入到15分钟社区康养生活圈，这个一般是怎么做的，你给我们来说说、
1: 啊、那么我们上午的这个生态发布呢，其实是我们深度在搭建一个政府企业到家庭的这样一个多层级的智慧家庭的一个生态平台、
0: 嗯、
1: 那么用住医住餐等便民的场景作为切口啊，构建一个 AI 民生一站式的服务平台，也充分发挥大屏比较视觉友好的优势，来打通分级诊疗的最后一公里。那么通过连通了新华医院，新华医院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三甲医院，包括市东医院是不二甲医院，那还有一些社区医院，那成功去整合属地范围内的这种三甲、二甲以及社区医院的资源，在大屏上实现了挂号预约、线上配药、家庭医生签约、健康宣教等服务。那现在像新华医院的这个线上这个服务已经打通了，
0: 嗯，
1: 你的新华医院的挂号，我们待会儿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去看，包括我们其实它是已经实时上线了，在家庭里面已经使用了东东功能的这个居民家庭用户都可以打开这个呼唤一下，用语音呼唤一下新华医院，它就会有新华医院的界面就出来，
0: 就在大屏上直接跳出来是吗，
1: 新华医院、
0: 嗯、
1: 然后所有的科都可以挂号，
0: 哦，
1: 它会显示有号没号、
0: 哦、
1: 专家号普通号都有啊、
0: 哦，
1: 对，那么这个系统只有打通之后呢，其实把最后一公里的诊疗就打通了。 啊，成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0: 很好，对于老年人来讲，
1: 对老年人非常友好。

0: 好。
1: 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虽然很多大医院就是他们的 APP 做得也很好啊，小程序也做得很好，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在点击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的麻，因为你要选嘛，
0: 对，
1: 你要这个怎么精准的找到，但是你用语音的方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大屏上呈现，这个就会更好一点。
0: 对，而且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个功能叫 AI 问询功能，它是一个轻问诊的功能，就老人家在这个上线之后呢，他如果头疼脑热的，他首先去问东东，我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生病了，东东会给他做一个判断，你这个是大概是什么一个病症，然后给他一个推荐，你要去挂哪些科室。其实现在我们去医院挂号啊都很麻烦，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挂哪个科，因为现在科室
1: 分
0: 得特别
1: 细，
0: 对，不是专业的人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那么东东其实做了一个轻问诊和一个导诊的这个功能，那么其实这也是说像清华医院啊，像这些这个社区啊，比较愿意来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点，他也我们也帮他做一些分流，也减轻了这个医院的一些
1: 线下的这种问诊，
0: 对一个压力。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社区食堂这一块，那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长宁、静安、浦东、闵行等18个街镇的社区食堂的服务，实现了这个社区食堂从线下大屏下单到配送到家的全流程的一个闭环服务，真正意义上呢，把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从概念转化为家门口一个暖心的便民的服务。这个呢，在我们的线上的这个服务已经打通了啊。现在老人家，比如我们新华路街道，是我们的一个试点的一个真相横向都要给它铺开。那么后续呢，其实除了家庭这个康养之后呢，我刚才讲到我们文旅演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因为在上海，其实我们的老人家，更多的这个健康的老人家，他是有闲又有钱啊，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生活品质的追求。那么在文旅演艺方面呢，整个广电包括这个 SMG 有很好的这个资源可以整合在一起。那这些呢，我们也在做对接。未来呢，就是你想看戏了，想看电影了，想看剧了，你也说一下，哎，我要看粤剧，最近有没有粤剧，东东就自己帮你筛选了，最近哪里有粤剧，你要订票，直接就把你订票订掉了。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因为原来其实老人家可能像看过戏，他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有限，往往是在广播里面，在电视新闻里面听到了哪部剧上演了，但是上演的时候往往这部剧已经快演完了，他要再去观剧的话就来不及了，对吧？整体是这个。
1: 是好，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再往后延伸，就生活服务。我们说跟家庭相关的衣食住行，这个就不只是老人家了，你是家庭的所有的成员都可以去做好这个连接。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在比如说这个吃上面，我们可以跟社区食堂去连接。我们现在也在跟宣传部在推的这个叫老字号上网，老字号比如说这个邵万生啊，这个新华楼啊，他们一些比较可靠的上海的居民也耳熟能详的一些老字号，他们的一些电商产品，我们也可以去做连接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我们会做一些区隔，就我们会跟互联网的这些产品，饿了么、美团会不一样，我们还做一些比较大家可靠的这个渠道里面产品去延伸。
1: 好，非常感谢于总的介绍啊。我们一直说人工智能到底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访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改变提高大家生活质量的一个体现了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东东 AI 的大屏的陪伴智能体，给我们上海的百姓们带来更多美好的生活。再一次感谢于总的分享。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听觉盛典。
1: 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查理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特点就很难了，这就是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2: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1: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的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有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2: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的，
1: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

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雇一些人来，他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更
2: 增信放大，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了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
3: 形成一个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
4: 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
5: 在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中，银行机构、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普惠金融新生态，敬请关注。
6: 长兴科技上市，合肥国资浮盈万亿，如何培育出更多长兴？股权财政可行吗？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近日，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上市，刷新了科创板企业最高市值。长鑫背后，合肥国资持股约33%，账面浮盈超10000亿，成为地方政府产业投资的又一个成功案例。继成功压住京东方、未来等企业之后，合肥模式也再度迎来高光时刻。但合肥模式能否在其他城市复制？地方政府在战略产业的规划引导

0: 式，他的成功经验的总结。
1: 啊，其实我现在已经非常不喜欢用某个模式，当代的这种等不到他真正能上市或者真正能见成效那一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任期就5年，他要见成效，就像你刚才讲的，少则10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就是你的决策的制度化和规划的稳定性问题。坚持在规划上看准了的战略方向，不动摇，不折腾，其实是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设定所谓的这个控制节点。比如对正在执行的政策也好，规划也好，年度的回溯制度，关键节点的这种考察性制度。所谓耐心资本，也不是说我投在那儿扔50年、100年不闻不问。有几个重点是其实是需要核查。第一，技术边界核查，如果你刚走到第二个环节，就证明这个技术其实存在非常大的政委风险，那当然我就可以退出。第二个其实跟治理边界有关系，这个团队靠不靠谱。如果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各种内部矛盾的团队，一般讲它耐不住那么长时间的稳定。第三个呢，其实它也有财政边界，它的投融资能力远远超过了当地财政可承受的能力。这个在不同的节点上，你如何选择你的退出机制和退出点，真正的耐心资本，方向上的坚定和足够密度的节点上的校核和这个采取措施的这种修正，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投，什么时候退出，什么叫见好就收。这种过程考核和节点性考核，而不是简单的做那种任期考核。
0: 各个地方政府也都在投资新兴的产业，那失败也是有的，包括合肥政府，它的投资当中也是有失败的案例的。所以呢，如何及时止损，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减少损失，
1: 产业投入也好，城市发展投资也好，都是有成有败的。如果说这个只能赢不能输，那就是无限的输血，最后还是输嘛。还一个就不敢投了。其实这两种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第一个就是鼓励这种条线性的有组织的相对集中的投资，比如你有一个龙头企业了，它可以带来哪些个衍生型的半生型的企业，而不是说我撒芝麻似的同时摁20个产业领域，每个都撒点儿，那种其实它的失败可能性更大。第二个呢，在不同的阶段技术转移，从1到10这部分需要政府去干预，我们称之为叫创新峡谷地带。这个地带完全靠企业来承担所有的成本，其实多少都有点勉为其难，而恰恰是在这个阶段是需要政府给予足够的扶持。而政府呢，如果你能建立起从技术验证到中试到小批量试产到最终大规模生产不同环节的阶段性论证的话，这也是一个有效止损的方式。那时候我该撤资的撤资，该重组的重组，就是你事先要有退出和止损的条款，不能等到事儿已经发生了再讨论说我要不要止损。那么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些东西就是点错了，我们还有所谓叫退出和盘活机制，还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财产投在其他的项目或者其他的链条上。

0: 这次长鑫科技上市成功之后呢，对于合肥政府来说，它的账面浮盈是达到了10000亿啊这样的一个规模，但是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个3年的一个锁定期的，所以有人就提出来，未来继土地财政之后，股权财政能否成为地方政府它的主要的收入来源？
1: 首先，从这个总体观点来讲，我们认为，股权财政。

0: 费者市场，那最终带动整个产业链条它的商业化加速。第二呢，我觉得是降低了创新的门槛，加速了研发周期。凭借我们的丰富的产品矩阵，我们是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参考设计和系统级的解决方案，从而可以使我们的客户更加专注在产品的差异化和创新上。那最终呢，使他们的无论是个人数码产品，还是汽车电子，还是工业设备，能够得到更快的这个迭代。
1: 那蔡总，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半导体行业的周期波动和行业竞争都是非常激烈和剧烈的。那从您看来啊，为什么德州仪器始终坚守着自己非常稳健的策略节奏，和同行相比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0: 首先，我们拥有非常广泛的产品矩阵，我们有8万多的产品，服务于全球10万多客户。其次呢，是 TI 的制造模式， TI 坚持的呢是 IDM 模式，它的优势呢也非常的明显，一方面呢品质得到保障，一方面交付的灵活性也会更高，使得 TI 能够为全球的客户提供最有竞争力的产品。TI 目前在全球已经有15家生产制造的基地。第三呢，是 TI 的商业模式， TI 的职工比例非常高，那这种模式呢可以使我们第一时间接触到客户的真实需求，并结合我们自己的制造的模式，从而为这些客户提供第一时间的响应。
1: 那朱总，我知道德州仪器今年是在中国40周年，那过程
2: 这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活动推出了之后，得到了特别多的响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未来5年的话呢，对于赫利尔来讲，第一个就是要去聚焦投资在临港，建立我们的新的口腔基地。那这个口腔基地建成之后呢，极大的会提升我们整个创新的响应速度。第二件大的事情，我们是要推动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不仅是把全球经验带到中国，更是要把中国形成的能力、方法和模式反向介绍给全球。

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说，从各个分类指数结构来看，现在最担心的是双创指数。双创指数实际上上次情绪修复之后呢，这一波明显是偏弱的，啊，包括科创、五零、创业板，所以我偏向于他们可能形成二次探底，甚至不排除会把上次的一个低点给打掉，啊，呈现一个破底翻的动作。那么上证呢，我们是偏向于现在短期的锚定点，就下周一啊的锚定点是在3880点。如果这个位置守得住，那么如果延伸到时间窗口下周的27号，就8月27号，如果它不能破3880点，那么上证这个底跌啊，这个低就形成了，可能还会反身向上去对年线甚至对4000的一个挑战。但我们的角度来说，既然市场出现了这种信号，我们在。

0: 在应对上面一定是先我们说叫做仓位的管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仓位是要跟市场匹配的。如果市场在调整阶段你仓位上了这么多，实际上你的回撤率是很大的。包括最近我们也看了两融资金，对吧？两融资金从最低的2.66万亿，上次最高接近了2.7万亿，这两天调整两融也流出了蛮多的，将近有300多亿。所以说市场现在还是一种情绪的一种波动，包括周五整个成交量2万亿都不到了，说明市场都在观望，都在等待后面的一个信号。所以说从大的角度来说，现在是进入了一个交易的混沌期，就是没有主线啊，市场基本上是低位的一个修复。你看上周基本上都是电风扇行情，周四拉的啊，医药，周五就调整了。对，实际上我们现在观察点就是说，市场现在处在这个状态当中，那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以观望为主，所以形成整个成交量的不足。如果成交量不足，你要做进攻行情你是比较难的，所以我偏向于再等两三天，等八月底啊，首先财报的风险释放完毕，另外一个是不是我们看的几个重要的位置能守得住，如果守得住，那么九月份应该市场还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修复行情。整体来说这里谨慎不看空，仓位呢实际上不要打得太重，我认为5-6成就可以了。
1: 嗯，好的，目前在财报披露结束之前继续的观望谨慎，九月份有可能会有一些向上的希望哈，继续的看。那么说到九月份，其实我们看到短期我们当下关注的依然是海外市场，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锚点。我们看到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二啊创下新高之后，周三美国财长宣布要回购，所以周三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进一步的下跌，但是到了周四周五又出现了一个上涨和震荡。另外呢，我们看美股
2: 受这个科技带动的整个市场情绪的影响，可能都会进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中。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市场一个健康的调整吧，会走向一个更加均衡的状态，这个是相对来说更健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美股的包括日韩股市的 AI 这块儿，还是会影响到 A 股的整个 AI 等等这些科技板块的走向。那您认为海外的这个 AI 板块什么时候能够它的整个政府也好，它的整个出现一个比较坚实的底部，什么时候能出现？
2: 其实 AI 从它的这些季报的这些情况披露来看，并没有出现一个就是从基本面层面的一个恶化，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不管是从国内的调研，还是海外这些像这些科技这种大厂出来的这种发言而来看，其实它的投入量还是在增加的，只是说这个增速大家现在都是会画了一个问号，就是它的增速不可能像过去一年那么高，但是这个也要走一步看一步，说不定就是说到了明年或者是下一个时间点又推出来一个什么现象级的应用，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从2022年这个ChatGPT 刚出来到现在，它的应用其实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比我们的预期实际是要快很多的。也就是说后面你不知道它可能会推动一个什么新的这种应用出来，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另外呢，就是说即使是从
3: 开支无限的往前推，因为他们的股东也是需要回报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市场对他们的股价的干扰已经从你不投会不会错过转移到了你现在投有必要吗？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产生回报？什么时候几年能回这个本？一般来说产业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开始算账了。然后历史上来说，这种产业进入算账期有两个比较麻烦的地方。第一，我们前面半段叫跑马圈地，就是我要去买这块地，我虽然没有想好说这块地拿来干嘛，我是建一个商业中心还是建成住宅还是建一个工厂，我没想好，但是我不能让其他人得到，万一他拿到了，他搞出了新的东西，那我就完蛋了。所以我不惜一切代价，我要去拿。但是拿完以后发现一个问题，我拿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这变成一个赢家的诅咒了。 那么如果局面是往这个角度去发展，那么我觉得说整个 AI 的上游是

0: 有更大规模修正的动力的，这是第一。第二，就像前面高老师说的，它最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应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建了一个中心，它的确产生了很好的效益。那从这点上来说，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前面可能带头吃螃蟹的人，他帮你评估出多少钱吃下这块东西是赚钱的，多少钱吃下这块东西是亏钱的，整个行业会重新锚定这个预期。那么上游的可能价可能不一定会有，但上游的量还是保住了，就相当于说我们都理解了，说可能说超过一定价格，这个 token 我再去投这点算力已经不太值了，所以我只能接受多少钱的存储，多少钱的芯片，但是量我可以跟你谈，就是变成一个锁价的长协。那么这点上来说，对整个行业是更健康的。现在的麻烦在于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是第一种场景还是第二种场景，所以市场不断在里面摆动，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整个估值已经打在很高的位置，然后我们也讨论到了说整个的融资开始放大。那么融资放大，其实高老师前面提到说，林老师你前面提到说，这是一种对其他行业指出，我觉得这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是整个行业的信用来源非常单一。就是如果我们理解说原来的整个实体经济，我们认为说每一环它可能都是有现金流的，每一环都是有盈利，我可以让他们单独产生信用。但是现在整个 AI 的信用集中在最上面和最上游和最下游，就相当于说英伟达需要帮它的下游的去提供一些部分增信，下游的云厂商需要用自己现金流来为其他地方去做背书。一旦有一个环节的信用出问题，整个行业的信用可能都会被降级。就是我们看到说海外 CDS在这一个礼拜出现了很快速跳升的问题，所以说这个 CDS 我个人觉得说是最需要关注的点。就是或许说我们可以认为说美债的利率是可以被财政部可以被可能 Fed 可以被美联储去调控的，但是 CDS 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当你的下游的一些部分的AI 相关的产业链企业，尤其是硬科技企业，你的 CDS 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从市场上得到增量资金的，那你要怎么完成你的增速呢？如果你完不成增速，资本市场反馈是非常直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把问题推回来，其实就是我倒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中国这边的一些中国的那种大型的云厂商。就我们现在可能说之前可以看到说我们对港股之前有个开玩笑说恒生科技不算科技，对，恒生科技算消费，对。那恒生科技现在我觉得说就是回到比较理性的情况下，我们也去考虑说作为一个云厂商，如果说他决定不投钱，或者说他开始削减整个资本开支，他会不会被颠覆掉？如果他不会被颠覆掉，那么这部分东西就会转成利润。那反过来说，就变成了上下游的一个博弈了。走到博弈这个点，你要指望上游继续去打估值是很难的。但是你对于硬科技里面，你让他去做 EPS 还是有的。所以我同意前面两位老师的说法，就是科技可能最后结局就是在震荡里面分化。如果它还能贡献 EPS， 还是产业链里面能放量的部分，那它应该还有再往上冲击的可能。但是也有可能说，在上一段四月到六月超涨的过程中，我们误判了这个环节，它其实是没有量或者也没有价的，那这些东西就不会回来了。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1: 所以您认为整体来看 ，A 股的整个以 AI 硬科技为代表这一科技成长，未来的调整还会继续吗？
0: 我认为是它是一种分化。如果说我们

行情，但是要注意，我们这里用的是修复。所谓的修复呢，应该说可以定义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反弹，但并不是反转。那八月份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不管是科技方向还是主板，都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叫上涨修复的一个行情。上证指数一度逼近了4000点大关，但是关于4000点大关呢，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这里差不多是我们的叫反弹或者反抽的一个上限的位置。接下来呢，市场将继续回到它的一个偏弱震荡的一个格局。所谓偏弱震荡，就是在4000点这里很难再出现向上的一个有效突破。那收复年线已经算是一个不算太坏的结果，或者说叫实属不易。年线上方从技术上来讲，一个是3995的缺口，这个压力比较大。那么这个缺口再叠加4000点，这里的技术角度来讲，这个阻力就相对会更大一些。那如果说从估值的角度来看，A 股历史30多年的历史，在4000点上方的叫估值水平或者指数的话，日子其实并不长。我们现在的估值水平大约在历史的叫最高的10%，甚至还要更少。

0: 这块我认为需要谨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创新药，创新药实际上六月份已经开始起涨了，很多创新药已经是涨了一串，特别创新号业的龙头。但是我们记得周四尾盘的时候，创新药的龙头是调整的，其他的创新药你看涨的基本上不是创新药，主要是生物制药的啊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但是周五很清楚就是花已经下来了。所以创新药后面我认为一旦整个赛道比较拥挤以后，反而会迎来一个比较宽幅的一个调整。
1: 创新药的赛道算拥挤吗？它也就涨了最多俩月，拥挤啦。
0: 我认为是有点拥挤，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我认为是有点拥挤的。因为实际上创新药实际上我们对标的就是这些几家龙头公司，这些几家龙头公司甚至有一家是创出历史新高的。所以说上周包括周四周五涨的这些，我认为都是情绪的上涨，只要有药，只要我看了一下盘口上面连的那个什么医疗器械的跟创新药还是不搭边的都拉到涨停了。但是周五你去看看基本上是一把下来的，甚至有些票是达到跌停板。那么这里呢，我们说情绪，创新药周四拉板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将近涨停板里面将近30%都是创新药，但是都是放出比较大的成交量，那说明有人借这个情绪开始有人做兑现，所以周五一把杀下来了。所以说短期的拥挤，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好的方面。那么所以总体来说，这里应该说是整个下半年配置的方向，但是短期我认为太高了，
1: 就说短期拥挤，但中长期你觉得还是有机会？
0: 中长期我认为创新药的整个逻辑是没有变，它的底层也是比较好的，这没变。但是短期要消化，消化以后呢，我认为市场后面还是有机会的。另外有关于有色和配置方面，有色我们偏向于一个是传统的啊，包括像铜啊铝啊，随着后面的涨价，还有一个就是 AI 应用的一些稀有小金属，叫我们叫 AI 金属。这里主要是像锡啊、钴啊，包括一些磷的一些包括钼。我认为这些因为是 AI 整个上游的材料，它的需求还是在这里的，包括他们的整个中报都是比较亮丽的。如果说当市场有的后面的一把修复，一定是业界体现出来。因为你像公募现在占比比较大的一些科技这一块，他们通过半年报，他们也会做相应的调仓换股。所以总体来说，现在是年报最后半年报最后披露期，这个披露期之后，一般性机构在一周左右，他会对所有持仓品种进行梳理，手上的科技股到底是留还是逢低买。我偏向于一定是结合半年报，包括下半年的整个需求和订单，它可能会做相应的
2: 形成一个首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首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
3: 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
4: 在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中，银行机构、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普惠金融新生态，敬请关注。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心灵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汽车的出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的非常好。
1: 嗯，
0: 那么第二一个紧接着我们需要去看到，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一个消费，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力度。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从全球经济的增长，长期的增长，全球的态势是比较，应该讲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外需会这么好？
1: 嗯，
2: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部分的需求上得很快，就是我们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这个部分上得很快呢，而跟 AI 相关的像芯片微电子是吧，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像这些领域呢，中国人强是强在连接，就是大规模市场和这个终端大规模市场连接
1: 应用，
2: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产业化，包括它的工程化，是吧？那么这个部分比较强，因此呢，当外需与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与高科技、新科技发展的领域相关的部分，那么制造中国是有很明显的优势，它会拉动中国的出口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均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
3: 十七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储蓄实际上是负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救济啊，或者说是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就是居民的消费储蓄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讲的就是以为所有的居民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其中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能把高储蓄这个降下来呢？大概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方使用面积是200平米，再加上10平米是210平米，看起来不小，但实际上它实际上住的才是10平米，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这种错配也好，或者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是可能很需要来下功夫的。当然这个社保相关的就包括这个教育啊，就孩子上学、医疗啊，这个看病，还有养老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发展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呢现在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流行度很高或者很时髦这个词，叫做投资与人。比如你这个教育提升你的智力水平，医疗提升你的健康水平，社保呢是提高你的社会流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在做什么呢？都是。

0: 在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以后干什么呢？支撑创新。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的基础，这个创新是很难搞下去的。
1: 如果说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居民服务消费。
0: 因为现在呢，实体经济 GDP 我们制造业这个占全球的比重呢是超过30%，我们这个 GDP 呢占全球的比重是在17%-18%啊这样一个水平上，但是我们人民币它的这个作为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它的功能的占比呢，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2: 嗯，
0: 对，所以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说人民币怎么能够升值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有一个足够大或者适当大的离岸人民币的市场。
3: 就随着你的国家越来越强，你的产业越来越强，你的贸易投资越来越强，你的人民币也相应越来越强，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老百姓的人民币它的相对购买力就越来越强，全球持有人民币它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对吧？
2: 对，
3: 那你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
2: 听起来是个好事儿。
3: 那么说人民币贵了，那么你的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
4: The came in China several years ago. For the marine, China represent, you know, the pillar of the worldwide economy. For the shipbuilding especially, today is holding more than 63% of the worldwide order book. 我们的国家Nowadays is evolving again, moving around more than 50 million of TEU, right? A huge number of ships that are departing and arriving in Shanghai. We have a possibility to serve our clients in an ecosystem since a few years now.

0: 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当中啊，他们有这么三个 first 的原则啊，对推动 AI 在金融业当中是比较有效的。他第一个 first draft principle， 当我第一个文稿起草你的时候，一定要用 AI。我们上海分行呢，我们自己试图要争取在全上海地面上银行业使用 AI 啊，最先进的银行。第二个 first token first， 国内家这个股份制银行啊。前段时间他们在业绩发布的时候，他们的领导讲他们一天使用的 token 量是330亿。我交流的一家金融机构，其中他们一个部门12个人，一天使用的 token 是7个亿，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 token 先行一定对的，token 就好像我们以前单位手机的话费给你报销啊，后来话费也没啥意义了，那这个 token 你随便用。第三呢， leader first，领导要带头。 AI 到一个企业来，它不是买一台电视机插上就好用，也不是一台电脑。 AI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的这么个东西，给它指挥好带好，这三个 first 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这发现 AI 在银行业使用当中有两个东西是比较制约我们推开的，这种制约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说这个制约就不对的。我们对银行业在数据安全上的强监管的资源，某种意义上我们龙虾 agent 是不能装的，只能本地部署的 agent 可以使用。再加上我们银行业的数据哪些可以访问哪些不可以访问是支离破碎的，都要重新定义过。这个东西呢，严重制约了我们的 AI 在银行业既要安全又要使用推进和效率。 AI 不好，不是一好百好，它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我们知道现在 AI 大模型它至少有固有风险，就是它遗传下来，就是天生的就必须要有这三个风险的。第一个风险，幻觉。那我们每个人都用大模型问他问题都出现过睁眼说瞎话。第二个呢，是他过度自信，有的时候你看他明显不可信啊，你追问他他还有理有据跟你一条条推理出来，过度自信。第三呢，就是信息遗漏，因为现在这个数据量很大，上下文很长，难免一些信息的遗漏。这三个固有风险呢，又不是天生就来的。我们银行是追求准确率的铁算盘、铁账本，所以对这个应用呢，如何让它最小化？然后我才能做到我们真正敢用到我们的真正的业务上。我讲三个具体的小例子。第一个例子，我讲互联网大厂的一个例子，比如花呗。我就说哈，花呗它面向我们大众，跟人家信用卡透支的额度一样的。一个厨师，他获得了他厨师证，他在厨师证拍张照片一传，花呗在秒级的就通过人工智能识别，这个叫厨师证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能给他申请提高额度？一个快递小哥把这个月的账单、工资单拍个照传上去，马上给你扩大透支额度。这种应用我们银行也要用啊，我们的营业信用卡这种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了，都是基于 AI 的。我再举第二个小例，这个 team 里面有5个 agent， 一个 agent 呢是做股票的技术分析的，比如说这10只、这20只股票技术分析，一个 agent 呢是做宏观面分析的，一个 agent 呢是做这个情绪面分析的，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 agent 呢是做主持和排版的，还有一个是做记录整理的。这五个 agent 人是不加入的，这五个 agent 自己一开始玩起来了，人可以观察他们。比如说现在我发现市场上一个强烈的信号，消费股可能要起来是吧，或者是医药股可能要估值要回归，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信号，然后马上自己在这里面找到20只股票，拉到一个铺里，拉了个池里去开始研究，然后就到进了池以后，经过研究形成他的一个组合，最后你给他钱他就真的买台股票了。到一定的阶段，如果给他设定一个止盈线，或者他自己认为该止盈，他就止盈，钱就赚来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人只是看没有参与的。投资作为做金融的人来说，最高手艺就是投资啊，这项东西 AI 都很大程度通过一个 team
来替代。我举一个

普发的例子，我们上海分行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我们做了40多亿。本来我们目标呢做80亿到100亿，要配32个人，场地都搞好了，我们说能不能用 AI， 我们人少配一点，那到目前我们用了 AI 的 Agent 的一些技术，已经6个人够了，现在已经做40多亿了，我估计做到80亿也是这六个人就够了，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大的替代的。

大模型对于这个一些风险啊，包括营销层面上一些判断啊，去控制它的判断，去使得我们最终的一个结论它是变成可解释的。第三个叫可控的任务规划，我们通过专业的业务流程编排的能力去模拟整个客户经理他在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方式，比如说 scale 的形式，去给到大模型去控制他的一个任务的执行策略。通过这么三个底座那么我们也是去做了我们叫速查智能体、展业智能体、尽调智能体这三个核心的场景速查智能体是对于各类信息包括企业的信息以及全场景的金融知识库的查询那么展业智能体我们是赋能于客户经理个性化的去营销过程，从一开始的筛客到访前的准备、访后的一些这种信息的整理整个性化营销的一些赋能那么尽调智能体是通过协助客户经理去撰写尽调报告，去实现可追溯、可解释的企业的尽调分析。

当前，银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正迈入关键进阶期，逐步从单点试点走向规模化落地，从简单工具应用升级为核心能力重构。那么银行业人工智能在银行实操落地、普惠科创赋能、银科生态协同、合规风控建设等领域该如何平衡创新发展与合规风控，打通银科协同并

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
1: 这个致力于 AI 在专业场景的落地。我们密塔 AI 搜索呢，主要是服务于知识群体，研究一些复杂问题，比如说做行业研究，我们密塔 AI 搜索了。
2: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相对比较垂类的，我们
1: 的
2: 这样的一个
1: AI
2: 的一个搜索引擎。
1: 是的。
2: 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位嘉宾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摩雅啊，你今天第一次这个上岗，我们也邀请摩雅做一个这个自我介绍啊。我接下来给摩雅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的话，你考虑一下，给大家一个答案好吗？
3: 三个词的话，我想应该是有温度、有灵魂、有记忆。这三个词来自 Jozo 全身交互智能引擎，让我能识别20000多种不同情绪，记得你的喜好，也懂得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所以我不想只做人类的工具，而是成为真正可以陪伴人类的智能伙伴。
2: 哇，这个回答我觉得特别的厉害，有温度还要说到有灵魂，这个曾总他一下说到你们心里去了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温度，有灵魂，还要有记忆。而且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他刚才说的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我都在。这个情绪价值一下子给拉满了呀，往一块
4: 拉满了。

0: 恩准，
1: 你有没有戳到心里？
0: 我觉得那个他说的这个，只要你需要，他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个。
1: 这个我觉得我们人好像很难做到
0: 啊。对，而且他能识别说你什么时候需要。
2: 莫亚的，咱们说打个引号，这个爸爸
1: 啊，就是我们李教授啊。
0: 我一件事儿要讲，这个我要交给我一个这当然他也有好处，就是比如说我交给我一个同事，我要布置这个上下文前后的一个背景，我和这个我们跟这个公司什么关系，这个活咱们要怎么以哪个方向去想。其实所有的这些，那我可以把我过往的这个邮件或者我们之间的这个记录扔进 AI 里面 Agent 里面，他直接就读懂了，
1: 是
0: 他动作非常快。我不想跟人沟通了，
1: 是
0: 我不想跟人沟通了。那在一个本就有点原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这件事情，
3: 尽管他大概将近1.7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但是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跟人生活在一块儿的话，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安全性，刚才隐私啊什么能用别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提供他的专属的这种机器人。
1: 嗯，
3: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我们就直接就相当于在这个横切的这个面向人机共生的场景里边，就是大规模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景，基本上就几千台这种规模的，
1: 就是给这个大的企业的，
3: 给大企业去做这种 to B 的服务。
1: 那听完了我们李教授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个创业实践的分享之后，我想问问他一块哈，虽然你很幽默，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这个法律背景，
0: 是
1: 律师出身
0: 的
1: 啊，然后又现在在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然后在 B 站又有那么多的粉丝朋友啊，你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啊，你觉得这种情感类的陪伴类的机器人和我们的这种真实世界里的这种服务类的这种机器人，我不知道是这样划分对不对啊，你觉得哪个更有商业化落地的前景？
0: 我觉得不同人的这个就是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其实刚才李老师讲的这个养老的这个场景，其实我觉得是非常
1: 养老
0: 这个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会有点担心，这个就是我以后的岁数大了的这个养老的这件事儿。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未来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有，
1: 是不是每家里都会有个机器人？
0: 一定的，
1: 或者养老机构可能更会去采购。
0: 一定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想问李老师，这多钱？就是你之前问商业化这事儿，一直没说多钱啊。
3: 这个其实跟量有很大关系。
1: 猫亚的工资很高的啊，
0: 我们都负担得起，
1: 请不起啊。
3: 现阶段，因为仿生头跟身体这两个其实都是刚开始的阶段，研发费用
1: 费
3: 就是比较高，所以它成本会相对会高一点。
0: 听明白了，
3: 但是
0: 我买不起，对，非个人可以的。
3: 就是5年之内的话，这个基本上肯定会降到10万以内。
0: OK， 10万以内，
3: 肯定是在10万以内的。
0: OK，
1: 就是马上下单提货。
0: 马上下单，肯定还要问说有没有，比如说定制一些功能啊，定制一些这个咱得就。
1: 现在的话，确实因为
3: 现在确实很
1: 确实比较高，所以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
3: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工待遇、工资都水平都很高
0: 啊，
3: 所以你这个前期的研发成本往里边去放的话，确实
0: 就比较高了。
3: 但是随着这个量一旦上去之后，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的话，大家都在今年实际上还在往10万台这个规模去冲。真正人形机器人，用马斯克的话说的，真正要。

0: 他靠谱。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到下一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就要去聊一聊我开场的时候说的啊，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朋友，我们的智能伙伴已经逐渐的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要开始思考，当 AI 陪伴机器人和我们的人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大家讲到了很多的这种情感的诉求和这种链接，我们明明知道它其实很像，它并不是人，它也没有，目前它可以说它没有自主的意识。
2: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还那么的愿意、需要、渴望和它交流？它满足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哪些可能还没有被满足的一些情感的诉求？我们要不这个问题是不是曾总比较擅长一些啊？
3: 对，
0: 您先给大家来聊一聊。
3: OK， 我觉得核心其实还是在于这个 AI 它。或者是 AI 的这些陪伴机器人，它其实给人提供了一个没有负担的表达的空间。
0: 哦，
3: 因为其实现实的社交是有压力的，比如你怕说错话，
2: 对，
3: 然后呢，你怕被评判，你怕可能对方没有空听啊，或者甚至是暴露自己的脆弱。但是你在 AI 面前，你其实是可以不需要去考虑这些。
4: 这些对于我这种社达来说都
3: 对对对，
4: 都不是问题。
2: 对于我们这种，
0: 你怎么老只考虑自己？
3: 对，但是也要考虑考虑我们 I 人啊。对，所以其实。是，那 AI 它不会评判你，而且它24小时在线，它可以就是接纳你所有的情绪。
0: 对，
3: 然后这种我觉得无条件的倾听，其实在这个现实的社交关系中，它是非常难以获取到的。
0: 可能很亲的人都没法达到，
3: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有情绪。可能你还没讲完。比如说一块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3: 对，
0: 可以了，
2: 提高效率
0: 啊。对，
2: 就这意思，我理解了。
0: 一下就聊不下去。
3: 但是人其实很需要倾诉嘛。
0: 对，倾诉的。
5: 对，需要有时候把这个心情、不愉快的心情给他发泄出
0: 来。要说出来，
5: 疏通出来。
3: 对。
5: 这样的话，你面向家人啊，面向朋友的时候，
3: 是，
5: 才会把留一个好心情。
0: 这是一个没有压力的一个倾诉环境。
3: 对。所以我们平台上的数据也表现了这一点，就是用户其实更愿意和我们的 AI 的角色去做探索。但我们内部。其实有个原则，就是当治理团队和我们的效果团队有分歧的时候，那我们的治理团队它是有100%的决定权的。
0: 哦，
3: 对，所以安全，对，安全是不可以妥协的底线。
0: 嗯，
2: 是。
0: 其实每年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治理的这个词。
5: 对，
0: 其实治理、发展和安全一定是要去达到一种平衡
5: 协同的。
0: 这一点我相信李教授哈应该是很有感触的啊。你们既要去做一个非常像人的机器人，它到底要像人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分寸感怎么把握？
5: 就是从技术上，可能大家就是希望越像人越好。
0: 对，
5: 就是从这个我们人的好奇心上，我们人的能力拓展上来说的话，会想到极致像人。比如说 Science Nature 上经常有论文，我这个肌肉做的什么样，我的皮肤做的怎么样，我拟人化表达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在学术研究上，这个肯定是个永无止境的一条路。但是就是说在这儿有一个，就是我们外观表达各个方面可以像人，但是它首先就刚才说的不能冒充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边界。就是说我们可以共情，但是不能操纵。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模型公司要去从底层去把这个再给有一个屏障，一个围栏，
0: 对，
5: 防止他去。因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其实有好多订单就是给那个学校里边，它其实这个里边也涉及到一些这个这个小孩里边的这个情绪的问题，
0: 心理问题。
5: 你像我们中国的话，其实小学这种抑郁率，初中、高中
0: 都应该去关注这个问题，
5: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比例，甚至有20%多的这样一个比例，到高中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去把它做好疏导？其实我就是刚才其实我其实也是一个 I 人。我其实可能不太喜欢，
2: 没看出来，
0: 被创业逼的都已经很硬了，就是有意的这个能力了。
5: 对，确实是不得不这样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也是，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疏导的话，特别是青少年可能有个叛逆期啊什么这个过程，所以怎么样把这个给疏导清楚，这是我们学校要去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所以当然比如说学校采购了你们机器人，他们跟这个青少年沟通的时候，比这个老师跟他们沟通，是不是他们更能够去讲出来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内心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5: 因为他心里边认为他这是一个机器人
0: 啊，
5: 他其实他不把他当做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如果你当时是一个老师，像我自己，因为老师有时候回到老家，我们小孩见到我就怕得慌
0: 啊。
5: 老师这个身份本来

0: 就是一个比较小孩比较害怕的一个身份。
1: 嗯，
0: 就是另外还有就是那个7月15号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刚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这个拟
1: 人
0: 化互动服务的管理暂行办法。
1: 是，对，这个办法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里面到底有哪些非常重要的一些？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人的这个边界，就是 AI 的这个能力边界，就是一定要给它画在框框范围内，就是不能去依赖，让人去产生依赖诱导。就是说，一旦发现那个有这些依赖的话，我该怎么去关闭？应该怎么去关闭？就是把这个开关呢，一定要放在人的手里边。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对这种这个疏导跟保护，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不良的这种倾向啊，什么对个人或者是社会有什么不良倾向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疏导。所以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办法里边可以逐步去完善、去逐步去规范的一个过程。
1: 嗯，谢谢李教授特别给我们提到了一个7月15号啊，叫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个当中明确禁止了叫过度迎合用户啊，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哎，在这个里面，我们想正好来用一下我们
2: 法律背景，
1: 这个法律背景的这个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哈。这个暂行办法新规上线，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虚拟的这个 AI 呀，还有仿生机器人领域，会有哪些合规的一些约束啊？
2: 明白。这件事情一定是因为法律其实是一个会有滞后性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为了此事已经我们专门已经出台了新规了，那就说明其实它是一个值得被警惕的一个事儿了。就它不是一个虚幻的，就是我随便指了一个，它不是，它是真实问题，它不是虚拟出来的问题。首先，它一定是一个真实问题。那么这件事情给我们反着推就会发现说，那其实人工智能和这个具身智能，它已经有能够让人沉迷、让人产生过度情感连接的这样的能力了，所以我们才需要去规制它嘛。
1: 嗯
2: 啊，那这件事情肯一定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其实它对于什么叫做过度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特别明确的，比较能，比方说能量化的，然后能举例的等等，这些它其实是没有的。这件事情就有点像这个23年的时候我们刚出的那个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那个管理办法，其实是一样的。它里面也讲了说，这个大模型禁止不能让大模型出现幻觉啊。但是其实这事儿模型幻觉它还是有的嘛，
1: 有的。
2: 对，所以更多的此时此刻我们出了一个新规，是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有这个苗头，有可能会不这个如果不进行规制，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影响，或者影响整个社会利益的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要警惕。所以它其实是在后续的法的执行的这个过程中，法的落地这个过程中，逐步磨出来什么具体叫做过渡。
1: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啊。
2: 是的。
1: 怎么样叫过渡啊？比如说你刚才特别提到的情绪陪伴和诱导依赖，哎，这两者之间这个分寸怎么去把握的？怎么样叫做这个情绪陪伴？哎，但是又不能去过分的去诱导，哎，这个跟我们来说一说，两位。
0: 嗯，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机器人如果真的就是部署到老人院这种场景下，
1: 嗯，
0: 它有大量的有很多老年人在这个场景里边，老年人有大把的时间。实际上你用一个 AI， 你完全可以说服他去买什么东西
2: 啊，
0: 去做些什么，你可以做植入式一些广告什么类型的。
2: 是的，
0: 这个
1: 有洗脑式的这种。
0: 对，他有时间给你洗脑。

0: 托网点的优势，发挥村内关键人作用，并入户走访信息核实，信用建档，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依托这个建档的这个评分机制，形成一整套的这个建档的评分，为不同评分梯度的农户精准定制专属的一些授信产品。这个信用的评定肯定也不是一评定终身的铁帽子，而是随着行为变化的活资产，必须建立一套动态复评的机制，定期的了解和掌握档案信息的一些变动情况，进行更新，确保信息实时动态准确完整，能够实现从信用信贷和信用生活的一个全场景的跃迁。我觉得信用建设最核心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应用。目前我们农村信用场景的应用，我觉得主要是归集在四类。第一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信用加金融的场景，对于这个农户和村集体的信用评价情况进行一些无感的授信，实现从人找钱，村民来申请授信，到钱找人，我通过后台的逻辑直接给你一个模式和授信的额度。那除了对于信用良好用户的主动信用授信额度之外，这个上面还可以叠加一些利率的优惠，包括灵活用款，还有续贷的一些便利化的措施。第二个场景是信用加服务，让信用的价值超越一些简单的物质兑换，探索和这个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进行衔接。核心的目的是让信用的价值能够不断延伸，成为村民的第二张身份证。信用文化的认同就会内在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第三个场景是信用加产业，建立一个信得过企业的白名单。这个对于白名单内的一些乡村的产业，除了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区域的一些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或者利用各个方面的渠道资源，为这些诚信良好的农业主体去对接一些外部的类似于像电商、超市等销售渠道，拓宽农产品的一些销路，这个就实现了信用为产业输血，更加要实现为产业造血这样一个功能。第四个场景下，更多的是考虑信用加治理的维度，可以通过积分和信用的联动，村民的文明行为获得金融层面的一些正向反馈，参与乡村治理就会变成这个要我干到我要干，怎么样以信用为支点创新更多的体系方面的一些建设。信用体系的深化最终还是要落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一方面是要打造更加具有特色化差异化的这个产品矩阵，因需求而变，因户施策，让每一
1: 新还是新引进的一些农业项目、乡村的一些产业项目都对资金啊也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啊必须把农村的一个信用体系啊建好，更加要用好。我们认为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啊，其实最核心的在于信用价值的一个转化。那么万祥呢也是与农商行啊、农行啊等金融机构呢紧密合作，那么重

0: 第一财经作为一家位于上海，但是影响力可以说遍及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财经媒体，一直在传递财经新闻和重大事件的报道方面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未来。
1: 我想对第一财经说几句祝福的话，祝第一财经经济论坛越办越好，思想照亮未来。
2: 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4: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5: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6: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敏，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7: 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8: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一比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9: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透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1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11: 那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法。

0: 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1: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曾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2: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只是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
3: 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目前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1: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巡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4: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的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以这种国家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
1: 未来5年或者10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0: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是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我不想比如说把脑机接口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
5: 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6: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的差不多了，开始要自己自我创新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

0: 法可能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因为20年时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就不得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
1: 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老旧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发明，促进脑机产业的发展，这是知识产权法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像专利法呀、版权法这样的一些法律之外，还有在像那个芯片保护方面，是吧，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偷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当然现有的专利法呀，还有其他的像集成电路不偷设计法呀，它还有好多不太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国家一直在考虑要对这样的一些法律进行修订，来更好的保护发明者的利益。我想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2: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学与类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名山战争。

0: 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一个原因啊，可能现在应用端能不能起来？第三个，整个
1: 生态
0: 的啊、
1: 嗯，
0: 是不是健康、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持续去跟踪的。
1: 好，那陈教授也来说说吧，现在是不是泡沫的典型特征，以及怎么看就是自由现金流恶化啊，还有投资回报不确定性的您刚说的这种压力？
2: 我认为现在是从估值的角度肯定是泡沫，啊，肯定是泡沫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这个美国这一轮建设 AI 产业的这种设计啊，

0: 卡的时候，相互之间怎么配合，怎么形成合力，怎么排列一个先后的顺序的关系？汪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企业的服务机构的这个统筹呢，我觉得是根据这个项目的这个性质、交易性质不一样，那么它的这个牵头方的可能也是不一样。那比如说是一个海外上市的项目，那可能是以券商为主导。那如果是跨境并购的项目，那可能是法律团队作为一个牵头方。那如果是涉及到这个跨境资金安排，那可能就是由银行或者是财务顾问作为这。

0: 可能过去签一个代理协议啊，或者是这个签一个合作协议啊，然后就开始把我们的企业往外输出。它更多的是把人推出去，但是至于这些人到底能看到什么。
1: 好，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浦东啊。浦东它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说它有六大硬核产业啊、先导产业等等，还有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所以对于浦东的企业想要出海的话，不知道二位有什么样独特的建议？我们先来问一下汪旅。
2: 我们常说聚焦浦东，扬帆全球，建议啊，或者说不管是浦东企业还是哪里的企业，都可以到我们浦东走出去那个服务中心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中心呢也将持续的提升服务能级，也欢迎到我们景天城来坐一坐。我们呢就是一直是坚持就是说全链条一站式的一个法律服务的理念，那么与中心呢是合作，一起为企业平稳致远。
1: 非常真诚的邀请，其实这样的一种邀请也是我们能力和信心的一种体现啊。邹总，
0: 我建议啊，就是一方面是浦东的企业走出去，另外一方面其他的这个江浙沪的这些企业在走出去之前不妨都来这个浦东这里设个点，然后在这里的话它有更高效更专业的服务，然后有我们之前踩过一些坑的这些这个经验和教训可以给大家分享。还是那句话，就是黄浦江到这个太平洋可能都是在行船，但是江里的风浪和海里的不一样，我们还是要结成一个庞大的船队，才能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1: 再来展望一下五年之后，随着我们中国比如出海的能级越来越高，是否我们服务的能级也要随之越来越高？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探索的方向，获取的一些思路？
0: 我们所有的出海的话，像之前这个我们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对吧，我们是把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财富、把我们的物产输出出去的。我们出海不是把别人的东西带回来。
3: 米诺现象可能引发的农产品价格变化等等啊，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市场啊，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和 A 股的锚点。而在寻找锚点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仓位，关注什么样的板块，来应对市场寻找锚点时出现的巨幅的震荡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三位嘉宾，欢迎牛和新、高琛和沈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您觉得现阶段或者是短期之内什么样的锚点才是最关键的，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4: 应该说上周啊，就市场出现了大幅的震荡。那么震荡主要的啊因素，一个是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七月份这一波大跌之后的一波反弹之后的一种我说技术性的调整。那么现在首先呢，我们是要锚定这一波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这是一个关键点。至于你知道啊目前的整个状态，那你的应对策略就出来。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市场偏向于是二次探底，啊，为什么叫二次探底？实际上上周有一根中大的阴线，啊，我们这里需要看三天的整个反馈。那么上周五啊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一个震荡，那么对那根啊就是上证的那个啊中阴线，并没有完全的修复。那么好在它是在3880点附近。啊，是有一定的企稳，但是这里只有第二天，那么下周呢，应该是进入了我们半年报的最后的冲刺披露，所以我偏向于这里都会有影响整个市场。那么为什么说，从各个分类指数结构来看，现在最担心的是双创指数。双创指数实际上上次情绪修复之后呢，这一波明显是偏弱的。啊，包括科创五零创业板，所以我偏向于他们可能形成二次探底，甚至不排除会把上次的一个低点给打掉，啊，呈现一个破底翻的动作。那么上证呢，我们是偏向于现在短期的锚定点，就下周一啊的锚定点是在3880点，如果这个位置守得住，那么如果延伸到时间窗口下周的27号，就8月27号，如果它不能破3880点，那么上证这个底跌啊，这个低就形成了，可能还会反身向上去对年线甚至对4000的一个挑战。但我们的角度来说，既然市场出现了这种信号，我们在应对上面一定是先我们说叫做仓位的管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仓位是要跟市场匹配的。如果市场在调整阶段， 你仓位上了这么多。

实际上你的回撤力是很大的。包括最近我们也看了两融资金，对吧？两融资金从最低的2.66万亿，上次最高接近了2.7万亿，这两天调整两融也流出了蛮多的，将近有300多亿。所以说市场现在还是一种情绪的一种波动，包括周五整个成交量2万亿都不到了，说明市场都在观望，都在等待后面的一个信号。所以说从大的角度来说，现在是进入了一个交易的混沌期，就是没有主线啊，市场基本上是低位的一个修复。你看上周基本上都是电风扇行情，周四拉的

0: 判断是第一种场景还是第二种场景，所以市场不断在里面摆动，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整个估值已经打在很高的位置，然后我们也讨论到了说整个的融资开始放大。那么融资放大，其实高老师前面提到说还有零零四，我个人觉得说是最最需要关注的点，就是或许说我们可以认为说美债的利率是可以被财政部可以被可能 Fed 可以被美联储去调控的，但是 CDS 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当你的下游的一些部分的AI 相关的产业链企业，尤其是硬科技企业，你的 CDS 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从市场上得到增量资金的。那你要怎么完成你的增速呢？如果你完不成增速，资本市场反馈是非常直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把问题推回来，就是我倒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中国这边的一些中国的那种大型的云厂商。就我们现在可能说之前可以看到说我们对港股之前有个开玩笑说恒生科技不算科技，对，恒生科技算消费，对。那恒生科技现在我觉得说就是回到比较理性的情况下，我们也去考虑说作为一个云厂商，如果说他决定不投钱，或者说他开始削减整个资本开支，他会不会被颠覆掉？如果他不会被颠覆掉，那么这部分东西就会转成利润。那反过来说，就变成了上下游的一个博弈了。走到博弈这个点，你要指望上游继续去打估值是很难的。但是你对于硬科技里面，你让他去做 EPS 还是有的。所以我同意前面两位老师的说法，就是科技可能最后结局就是在震荡里面分化。如果它还能贡献 EPS， 还是产业链里面能放量的部分，那它应该还有再往上冲击的可能。但是也有可能说，在上一段四月到六月超涨的过程中，我们误判了这个环节，它其实是没有量或者也没有价的，那这些东西就不会回来了。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1: 所以您认为整体来看 ，A 股的整个以 AI 硬科技为代表这些科技成长，未来的调整还会继续吗？
0: 我认为是它是一种分化。如果说我们原来的思路是可以买 ETF，我们原来思路是跟踪整个板块指数，那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就必须得真正关注前沿的一些订单，不关注它的每个细分项的价格。对，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说过往2021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交易整个消费，会发现
1: 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我们在月初的时候呢，就做出了一个判断，八月份整体它是一个修复性的行情，但是要注意，我们这里用的是修复，所谓的修复呢，应该说可以定义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反弹，但并不是反转。那八月份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不管是科技方向还是主板，都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叫上涨修复的一个行情，上证指数一度逼近了4000点大关。但是关于4000点大关呢，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这里差不多是我们的叫反弹或者反抽的一个上限的位置。接下来呢，市场将继续回到它的一个偏弱震荡的一个格局。所谓偏弱震荡，就是在4000点这里很难再出现向上的一个有效突破。收复年线已经算是一个不算太坏的结果，或者说叫实属不易。年线上方从技术上来讲，一个是3995的缺口，这个压力比较大。那么这个缺口再叠加4000点，这里的技术角度来讲，这个阻力就相对会更大一些。那如果说从估值的角度来看，A 股历史30多年的历史，在4000点上方的叫估值水平或者指数的话，日子其实并不长。我们现在的估值水平大约在历史的叫最高的10%，甚至还要更少一点这么一个估值水平。那从当前的市况来看，成交量一直上不去，最多到了有两次到了2.66万亿，就沪深两市。那最近的成交量又在持续萎缩，在往2万亿方向靠拢，甚至2万亿的成交量都不能满足。那反过来来讲，我们从如何理解现在这个市场，那就是说场外资金或者并没有明显的兴趣再进入这个市场，跟它的估值并不便宜有关系。那么时间已经到了八月下旬，中报行情已经至少过了一半，当然在月底之前还会集中披露中报。 但是呢，一般来说。

0: 说在攒到最后一两天啊，报中报的可能。
1: 你的订单如何？另外一个，它的整个行业的需求量一定要关注。如果说它的行业需求开始下降，那后面的整个市场给它这么高的预期，包括现在高估值，我认为就不匹配了。所以这一波你看，科技我们看了在整个7月份这波调整啊，部分的科技股调整的是比较多的，对吧？有的是调40%，多的是调70%到80%。那么再通过8月份这个修复，我们是看什么股票能修复上去，至少说你要回1/2吧。有些股票是在材料这一块，材料大多数啊，就是我们叫磷化铟啊，对应的一些材料，哎，它都有40%-50%的上涨，说明它是有底层逻辑的。还有一些跌了70%-80%的一些科技股啊，中报比较差啊。另外行业不够明朗，下半年的订单也是缺乏，这些票在后面是很难修复的。所以科技这一块呢，实际上通过啊7月份的调整、8月份的梳理啊这个修复，我们是要看一些进行梳理，手上的科技股到底是留还是逢低买。我偏向于一定是结合半年报，包括下半年的整个需求和订单，它可能会做相应的仓位的一些挪。那么如果说给机构舍去的一些科技，那下半年就机会没有了。如果说它反而是后面做加法的，我认为这些啊科技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总体来说，下周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作为个人投资人，我认为你还是要把自己的持仓平整进行一个梳理，什么票可以留，下半年可能还会有新高，什么票后面的机会就不大了。整体下半年，我认为市场是没有主线的一种超跌错杀的一种修复。
2: 超跌错杀的修复，但是也要关注科技、创新药等等这些板块当中真正有业绩，而且真正未来有很好订单、有很好景气度的这样一个个股啊。同时呢，也注意均衡的配置，在有色红利当中也适当的配置啊。这个是牛先生观点。那其实啊，这就非常考验选股了。但是大多数投资者很难选出啊，根据业绩、根据未来的订单啊、根据这个估值来选出合适的个股，很难。所以很多投资者啊，进行这个指数化的投资，不管是宽基指数还是板块行业类的指数啊，或者是进行一个资产配置啊，除了股票之外，还配置一些黄金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货币，包括其他的一些美元啊，或者是其他。但是美元最近是一个走弱的状态，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其实是从今年的1月27号创了4年的新低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这个震荡上升，但是最近3周是出现一个下跌，目前是在98.73，这也是导致啊最近一段时间，最近2-3周铜也在上涨，其实黄金也似乎是在国际金价也是在上涨等等啊，所以美元包括美债都是决定整个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锚。

0: 范区推出了金融十六条。
1: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2: 每一次突破，
0: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3: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0: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1: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0: 上海金的落地，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户目前的一些行为是相对比较分散，标准化不足，导致信用失语。传统的信贷逻辑可能比较多的依赖抵押，但是农村最大的这个信用资产反倒是信用。所以我们需要把散落在乡村治理、生产经营、邻里交往中的信息加以汇聚，把无形的信用变成有形的资产，农村金融的这个底座才可以被重塑。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工程。所以我们想，对于浦东而言，可能这一使命更为迫切且富有深意。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既有陆家嘴的金融能级，也有300多个乡村的烟火日常。农村信用体系是打通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阀门，更是推动乡村治理由这个行政导向向内生驱动的转化器，所以说意义非常重大。怎么通过这个数据加行为的双维

万祥镇呢是位于浦东的引领区还有临港新片区的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交汇点，承担着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探索的一个双重的任务。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合作社的一些设备更新，还是新引进的一些农业项目，乡村的一些产业项目，都对资金啊也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啊必须把农村的一个信用体系啊建好，更加要用好。我们认为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啊，其实最核心的在于信用价值的一个转化。那么万祥呢也是与农商行啊农行啊等金融机构呢紧密合作，那么重点呢是抓了三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实现信用村的一个建设的全覆盖，那么目前

看看浦东三农与信用可覆盖的家底，这些数据来自于浦东的农委。浦东目前共有24个镇、355个村委会、51.78万户的农户基数，566个家庭农场，以及多个国家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19.7万户的信用户的评级，意味着仅农户和市农企业这一端有着数十万计的真实客户群，他们有生产、有经营、有迫切的资金需求，理应被金融服务，信用有价，要让守信变可感知和兑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的想法是，信用等级越高，授信额度也越高。其实在农村，授信额度越高是一种荣誉和身价的体现。守信层级越高，那么融资成本越低，让诚信真正省钱。同时，信用户可以获得更简便、更快速的资金到账。那么这样形成一个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不断践行普惠金融。一家机构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多方的协同机制，是否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形成合力？政府牵头组织政策派。

0: 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谢谢大家。
1: 农的判断，但是在农村其实它的乡村文明还是非常具有这个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有没有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然后是否家庭和睦，包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未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农业信用的它的这个板块当中。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工商企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些基层的实实在在的
2: 政策呢，国家已经是明确了，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我们上海的土地承包呢是到2029年，基本上都到2029年9月30号就到期了。那么到了以后呢，就会要重新的发放土地的承包权证，包括我们之前土地流转的这些协议啊，都是要重新的进行一个签订。那么在这个重新签订的过程中，我们乡镇的基层，特别是我们村啊，他肯定会做一些择优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议啊，我们的金融机构啊，可以提前的参与或者是提前的介入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农村信用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已经有建成的，或者说已经是在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4: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 TCO， 也就是开 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 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

0: 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1: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0: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要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
2: 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
3: 售后读点。虽然赛道不同，但两家企业都在各自领域的出海产业链上发挥作用，彰显中国力量。
4: 我们 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生态组团

0: 协力共赢。二位不光是自己出海，而且帮助整个产业链、供应链集体出海啊。先来请教一下陈总，最初我们企业想要走出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和动机？第一步迈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风险和困难？怎么来克服的？
1: 一个赛生物是为制药企业啊提供关键的原材料。在这个原材料里面呢，其中有一款产品叫胎瘤血清，当时的动机是因为这个产品的价格还很贵。那因为这款产品它的原料很重要，它来源于牛的生物制品，当时国家能够允许进口的牛制品的来源只有三个国家，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新西兰，还有一个是南美的乌拉圭。但是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价格太贵，价格是南美的三倍多。我们又同样又考虑到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很关键，为什么要选择乌拉圭？第一个呢，它是南方签约的一带一路的最早的一个国家，这个政局相对稳定。第二个呢，是南美这一块啊，畜牧业非常发达，这个没有什么体系化。跟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两三年，是吧？出海已经组团成体系，有规模，而且是有工具和方法呢。我们那时候全是凭感觉，摸出来的，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效率更高，产生更大的这个收益，是吧？也能够为出海做了更好的保障。
0: 走出去之后，怎么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下游企业也走出海外，去寻找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1: 我们呢是整个产业链上游，
0: 是
1: 上游呢，恰恰它就覆盖的面很广。比如说我们跟沈阳三生啊，这三生是一个大的制药集团，
0: 是
1: 三生呢要用胎瘤血清去生产这个产品啊，出口到这个欧洲，是吧？包括亚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那我们的这些产品呢就被国际的认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是赋能他们，第二呢他们在别的海外的一些工厂他需要这个产品，我们能够在当地快速的把这个供应链解决，为他这个已经出海的产品这个产能提供保障。另外还有一方面呢，比如说有一些小企业，我们在上游的一些相关的已经出海的，它可以带动我们一些中小的一些我们的下游企业，那我们的产品在海外的工厂供应链就能够尽快在当地能够提供供应链的安全支持。另外一个，我们的产品呢具有国际标准，比如说我们的培养剂是拿到了 FDA 的 DMF 这样的一个国际标准的认证。
0: 拿到这个资质认证应该是不容易吧？
1: 非常不容易，这个需要企业大量的这个质量体系跟国际标准对接，所以如果有这个标准，像我们支持我们的一个叫百吉生物，他们在新加坡
2: 根植浦东，服务全球。
0: 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是东方顺铁国际商务合作区，它可以说是出海的最前线，也是在浦东。浦东呢也是正在打造企业出海总部集聚区哈，提出了一个这个目标，中外企业同台，产业链上下游集聚，这样的一种生态。问一下二位，因为大家都在浦东哈，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生态？
1: 浦东啊是极具前瞻性的一些布局啊哈，高瞻远瞩啊。我觉得第一点呢，这个浦东是一个高度集成的整个生态链产业链的一个创新的加速器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从上游，我们的关键的原材料的供应链，从 CRO CDMO 到药企再到临床资源，整个一条线全部都能够在浦东都有这个生态。第二点呢，就是说浦东是一个国际化这个规则的预演场，所以在这里因为还有外资的企业，我们每天都按照这个国际标准在做事，所以大家能够在国内就已经按照国际标准在预演，形成这么一些体系化标准化的。
3: 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啊，就是我觉得第一是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现在很多品牌商他也意识到了嘛，就像现在你看代工都会找代工厂，运输你也不会自己去买几个卡车去做运输，要找社会化的这个资源，售后服务同样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讲我们做供应链啊，但是我们不会是自己买地自己建仓，包括物流我们也是用的社会化的这个物流。但是呢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立了一个以 AI 驱动的数字端到端的闭环的管理的系统和平台，那用这个平台

0: 还呢，我们能做什么事情呢？真正在把运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去做整体的这个优化，通过我们的这个系统化、AI 化的这个优化，能够来帮助你，能够去降低你的单件的服务成本、单件的供应链成本。那这样的话，大家还可以做双赢。那同样，我跟我的客户在讲的时候，他说：“哎，这个事情我们也在做。那您脉创进来了以后，你要有你自己的管理成本，那我的成本不增加了吗？”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一定要帮你去优化，省下来的钱。”我还能够有一部分的这个利润，这样才是一个大家三赢的一个状况。
1: 通过政府引导、平台支撑、生态协同等方式，上海近年来积极推动企业组团出海，帮助本地企业更高效地拓展海外市场。浦东作为全市企业出海的核心承载地与集聚高地，产业供应链出海优势突出。截至2025年底，累计超3000家浦东企业落地海外布局，境外投资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目前，浦东已加速构建起链主龙头引领、上下游联动配套、细分领域急剧发展的出海产业生态，形成供应链协同共生、抱团闯全球的全新发展格局。
2: 我们再聊聊生态啊，组团的生态呢，和单个企业的这个运营发展不一样。可能一个企业在这个

0: 研究生文凭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能力，能够回答非常多的开放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物理世界中，可能连咱们人类1岁的水平、2岁的水平还没有。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补齐这一环啊，希望能够让这个机器人能够跟咱们的物理世界能够打交道。那在这个里面。
1: 那么机器人，我们就需要把一个很大的场景无缝的去把它运行起来，然后让机器人在里面训练。那对我们以前的游戏场景来说，是不太会一下子处理大规模，比如说几十公里、上百公里这样的场景，除了数字孪生这样的领域。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内容更加强调的是，实时互动啊，还有这种，就是一个体验。那物理世界它更加强调物理的本身的物理的正确性，比如说你，扔一个，把这个手机扔在地上，它如何去反弹？然后你捏一个瓶子的时候，它如何会去变形？里面的水如何发生变化？在我们以前的体验里面，我只需要近视就可以，就我的肉眼觉得它真实，我就真实了，我就可以交付。但对于机器人来说，它不是通过视觉来理解这个世界，或者说它不纯粹通过视觉，它是通过它的模型、它的数字化去反向推演这个世界。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光要做一个人懂的数字的内容，我们要做一个机器人，
2: 机器人也要懂得数
1: 也
2: 字
1: 能
2: 的
1: 够
2: 能
1: 懂。
2: 力。
1: 所以以前3D 技术是给人看的，
2: 对。
1: 然后其实是比如说虚拟世界，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我不好跟你讲，我想象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把它做出来给你看。那现在我们要做给机器人看，就是我这个世界怎
2: 你
1: 么。
2: 做给他看，他懂吗？
1: 他现在懂一部分，而且他
2: 懂
1: 觉
2: 能
1: 得
2: 懂哪一部分呢？
1: 他能懂简单的抓取。对，像邵总他们说，就是机器人现在还是一个低幼阶段，还是婴儿阶段，他婴儿都可能都还做不到，所以他只能很小规模的去抓取一些物体，但是他要进入真实的场景，他需要喂更多的数据，就他要快速的训练，所以现在整个行业都是数据荒，就是我们训练的数据远远不够，而且制造的速度又太慢，所以才会用到我们这种 3D 引擎去模拟。那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它跟终端的硬件和我们的物理世界连接更紧密。以前我们是比较虚拟运行的，就是我们做的内容，你的设备只要能播放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的，我的设备同时又采数据，我的设备同时又可以执行，同时要吸取数据训练，然后又反馈，那整个都是要闭环的。所以我们这。
2: 因为说到这个 AI 眼镜，大家一直期望值都很高啊，但这几年呢，这个你看具身智能也在快速的发展，可是好像 AI 眼镜就是在消费电子方向的这种突破啊，速度缓慢，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期待，看看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真正的爆发点。那我们再回到二位的这个公司的本身，那刚才其实吴总也介绍了，就是现在比如和一些著名的车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那可以给我们来详细的阐述一下这个合作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落地？有模态大模型、世界模型，都是需要海量的三维物理的场景的数据。那历届的图形引擎呢，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批量生产，同时呢，多样化的工业呀、零售、仿真数据的采集，为机器人大模型提升一个它的这个训练的底座啊，您再来介绍一下。
1: 对，现在就是具身和物理 AI 的训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瓶颈，就是我们叫数据荒。
2: 数据荒，
1: 对，
2: 嗯。
1: 就是主要是你真实采集的速度太慢，而我们训练一个具身和世界模型，它需要的数据远大于以前的文本、视频和 3D 的这种交互。所以，如果你纯粹采用物理的采集，我觉得一个是它物理世界变化也很快，另外就是它的体量太大之后，我觉得训练速度也会太慢，所以合成数据我认为是必经之路。就是包括那些强调完全真实数据的公司，我觉得在跟我们交流之后，也会有它的转变，因为我觉得。